0: 就生菜还真的是挺好吃的，吃不管是吃烤肉啊，吃汉堡啊，凉拌生菜呀、啊，
1: 生着吃，炒着吃，
0: 蚝油生菜，
1: 煮汤都可以、
0: 啊。生菜可以煮汤啊？
1: 对啊，也可以啊。
0: 哦，没有生菜煮过汤。
1: 嗯，
0: 请问我们常吃的生菜是什么蔬菜的变种？嗯、
1: 变种？
0: 哎，有朋友讲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朋友讲得好，他说所有的恶言恶语都反弹，跟小孩一样反弹。
1: 阿拉蕾说啊、哦，我好喜欢每天能给阿祖聊生气的这些人。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生气，我每天下节目以后我都好开心，因为我下节目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吃饭去了。
1: 嗯，你看啊，就他的意思就是他最后下节目的时候开心，上节目的时候不开心。那至于上节目为什么不开心，你们不知道原因吗？
0: 因为饿的，饿的。啊，那个刚才问到的问题，我们吃的这个生菜是哪种蔬菜的变种？
1: 嗯、可能对于生菜来说，我们都是司空见惯的哈。
0: 对。
1: 但是对于它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是，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生菜是哪种蔬菜的变种？
1: 嗯
0: 啊。这个讲真的，这个题我是不知道的。
1: 我本来也是不知道的，但看完我觉得有道理。
0: 有朋友说，那长安为什么不从四川运荔枝，这样能够进不少？那可，也许他那个地方的荔枝，杨贵妃就不喜欢呢。
1: 他就喜欢吃海南那边的。
0: 他就喜欢吃那个福建
1: 那
0: 边的，对啊。
1: 嗯，岭南的对荔枝。
0: 对啊，也许
1: 品种也可能不一样。
0: 也许四川也送。但是如果四川要就那，也许杨贵妃就说，那我要吃四川的，我要吃福建的，我要吃各个地方的品种，
1: 我要品尝一下各个地方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
0: 对，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吧，就像是我们去吃那个很多的这个蔬菜，各地的都有供蔬菜啊，水果也很多地方都有啊。
1: 但是每个地方的，你就算是同样的产品，不同地方的长得还不一样。
0: 对，口味肯定不一样。
1: 哎，你看看那山东的大葱。
0: 对。
1: 妈呀！
0: 你看我们那个西北的西瓜和我们这边的西瓜就不一样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啊、
1: 那个头大的，我的妈呀！
0: 有没有讲，那四川送也不方便吧？
1: 其实四川到西安也并不方便。
0: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
1: 嗯，
0: 对吧？可能都不方便，
1: 对，
0: 所以你说你这老，对不起，我没说完。你说你这姑娘哈，
1: 你没有事为什么喜欢吃荔枝？你吃点别的不行吗？
0: 对呀、啊，那么多荔枝，而且你看那个长安的荔枝那个电影嘛，
1: 嗯、
0: 就费劲巴拉的也死了那么多人，
1: 对，就为了
0: 把那个荔枝送到去了，结果杨贵妃还没刚没拿荔枝呢，然后那个太监就说啊，谁谁谁送了什么东西，巴拉把荔枝给拿到旁边去了，他还没吃到。不要吃荔枝了哈，
1: 寒了谁的心？
0: 就是，你要不吃给我吃。
1: 明天还要想吃无花果了，好，别讲了。
0: 好，刚才问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生菜是哪种我们常吃的蔬菜的变种？
1: 哎，
0: 啊，
1: 可以说往上倒倒，还是一家子。
0: 对，
1: 嗯，
0: 但我真没想到这个是，
1: 他俩有什么关联？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回复数字。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啊！
1: 是微信的公众账号，可以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咱蹦蹦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0: 对，
1: 今天问大家的这些题目也有这个学科类的，有生活常识类的，
0: 嗯，
1: 对，就是。等我们告别学校以后，你会发现除了在学校学习的这些专业知识以外、嗯、很多生活类的知识和技能才是你在这个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你觉得会比其他人更懂生活更优质、
0: 嗯、
1: 这样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0: 有朋友讲，今天教师节让孩子给老师带了礼物，孩子为难的说带礼物送学校，然后老师奖励试卷一份，咋办呢？
1: 拿回来呗。
0: 你说是哪个拿回来？卷子拿回来还是礼物拿回来？
1: 卷子拿回来呀、啊！
0: 我觉得礼物给拿回来吧。你哎，我不明白哈。
1: 不，我是觉得你不要这么小气，送出去就送出去，你就把那个试卷拿回来。因为你想想，你自己买试卷买材料，你还得自己花钱
0: 啊。
1: 老师给你送的肯定是他筛过的，
0: 嗯，
1: 对吧？里外里你还少省了一点。
0: 我觉得就是，
1: 我就算这个卷子不做，我都给你拿回来。
0: 而且我想说的是，那不是你让孩子送礼物的吗？那卷子你写呗。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现在老师能收礼物吗？
0: 就老师，你要是你看拿什么礼物，
1: 你说上那种价格的礼物不行，但是孩子的一些心意的
0: 手工劳动，我觉得没问题吧？
1: 手工可以是吧？哦，
0: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别给老师送礼物了吧。啊、
1: 嗯，
0: 因为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不收了礼物，你但是如果小孩，
1: 那你还挺自律的。
0: 但是小孩说那个老师给你带块糖啊什么东西，那我会吃，
1: 我
0: 主要馋。
1: 那我也送了，吃的我是真收。
0: 不是，还不是那种吃的哈，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要给特地买了一个大礼包那种，我
1: 不
0: 要的。
1: 不是，孩子们送的零食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一个小糖啊。
1: 然后还有，你知道，我就收过老孩子给我的。

0: 没看出来我也有教资吧？
1: 着实没看出来。
2: 那哎，我有这么多师范的同学都可以给我作证，我也是有教资的人。
1: 蓝色风暴说，我今天送的墨镜一人两副。为什么
0: 一
1: 人
0: 两
1: 副？人前一副，人后一副啊。
2: 你不能送我一副吗？还老师又没有多，对吧？
1: 白天一副，晚上一副。
2: 对，就是小礼品，孩子写的祝福。我觉得不是，
1: 你觉得这样就行啊？
2: 我觉得就行了吧。
1: 对啊，
2: 就小孩写一个贺卡。我昨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给老师写了一个奖状。
1: 嗯，
2: 就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老师很喜欢。
1: 嗯，
2: 对，对，教师资格证我有的。
1: 今年老师应该都还挺幸福的吧？因为还是能够收到很多孩子们心意的表达。
2: 对，
1: 小手工啊，小礼物啊，嗯。
2: 对，蓝头发说不是，男女各一副，给老师配偶也来了一个。
1: 你别给自己假戏了个好呀！我的妈了，你怎么知道你送的款式人家一定喜欢，一定适合人家呢？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脸型跟墨镜其实还是需要高配的。
1: 对呀、啊，
2: 高搭配的。
1: 就男女的脸型宽也不一样啊，然后眼睛的尺寸也不一样啊。
2: 你要不你把发票放进去吧，实在不行换一下吧。
1: 你感觉放发票有点不好吧？
2: 我觉得送这个东西，因为墨镜好的墨镜不便宜呢。
1: 对啊，是这样讲啊。
2: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挑一些不容易出错，不会有很高这种适配度的吧。
2: 对，而且我讲真的，老师收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
1: 有压力吧，他能不能送都是两回事。
2: 对，
1: 嗯，
2: 收了还给自己对象搞一副。
1: 你确实是那个啥，想得很周到。
2: 对，旅游景区有优惠，但是我对老师与旅游景区有优惠，而且像今天有很多的像 APP 啊饭店啊都给老师是有优惠的。对，
1: 那我今天看看，可能拉了一个我老死朋友去出去吃一顿，几四百连吃一顿。
2: 你拉我呀？
1: 哎，你教子还能用吗？那我们俩怎么去哪吃？我们还去安才吃吧。
2: 对，哎，朋友们，我们这强烈推荐一下，蹦是一个绝佳的隐蔽的美食聚集，
1: 小众的，
2: 对，很小众，安徽财经大学北苑食堂二楼，
1: 梅花餐厅，
2: 梅花餐厅，
1: 真好吃。
2: 哎。他那里边的那个烤鸭拌饭啊，
1: 乐仔米线
2: 啊，那个
1: 冒烤鸭，
2: 超级猪排
1: 咖喱饭，
2: 蛋包饭，猪排咖喱
1: 蛋包饭，对，猪排咖喱蛋包饭，还有出这四款是他们这个二楼餐厅当中呼声最高的，
2: 对，
1: 点餐率最高的，
2: 真的好好吃啊！
1: 其他当然还有一些像什么铁锅炖呐、麻辣烫啊，这样的那个什么牛肉米线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自选菜呀、等等也有。
2: 哎，我想真的，
1: 但是好吃，
2: 而且关键很便宜。
1: 它一般高校的食堂，它的那个价格，要比那个外面卖的，就一般社会性质的要便宜。
2: 它那个烤鸭拌饭，它是鸭子小一点嘛，但
1: 是
2: 一份是半只鸭子。
1: 对，是半只烤鸭。
2: 对，
1: 半
2: 只
1: 烤
2: 鸭。
1: 然后他们家那个烤鸭当中呢，还有一个很亮的点，就是他给你的配菜
2: 土豆丝。
1: 虽然那个土豆丝看上去
2: 平平无奇，
1: 但是你一定要尝一下。它那个土豆丝是脆爽的甜口，
2: 因为你吃烤鸭的时候，你会觉得烤鸭会有些油腻，那油腻怎么办？你需要一个解油腻改口的东西。
1: 嗯，
2: 如果是一般的这个蔬菜，你会觉得哦很平平无奇。
1: 但它比如或者是小凉菜，它不是，它是炒出来的，但是那个炒出来的它有一丝淡淡的甜口，
2: 对，
1: 甜还不腻，仅仅是微微甜，那个恰到好处，很清爽的甜，跟那个烤鸭的油润度就很适配。
2: 我给它100分。
1: 然后昨天我发完朋友圈之后，有好多我的朋友就说，
2: 我也是，
1: 外面的人可能去吃，
2: 是的，
1: 你可能带我去吃，
2: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个食堂的，哪几个窗口卖的，我想去试一试。
2: 对，
1: 然后甚至还有我安才的老师的朋友也问我说，我自己都没吃过。
2: 那真的很好吃，
1: 你们就去按照我的照片，按照我们的推荐，北岳食堂二楼梅花餐厅的这四大金刚，你去吃吧。
2: 你吃一吃一个不吱声，不好吃抠我眼珠子。
1: 而且不仅好吃，那个工作人员也很 nice。昨天我们去吃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吃那个菜，我就去乐仔米线那一家，又让阿姨帮我专门烫了一份菜，都没另外收我钱。
2: 那是因为俺们昨天就去工作的，他没收俺们钱。
1: 完了之后，他也很热情的给我烫了满满的一碗豆芽青菜。
2: 是这样子的哈，安徽财经大学呢，就是如果就是首先我们说几点哈，第一个如何进大学。其实大学呢，其实如果你要想进去，其实还是能进去的，但是你要进行登记。
1: 嗯，
2: 你是要。

0: 进行登记的，然后带上您的身份证，你比如说你想到学校里边去看一看啊，你登记如果是校友啊，可以在那个预约系统里边，也反正是要登记的，
1: 申请预约，
0: 对，你要申请预约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你进去了以后啊，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你看你给的认识里面的老师给你带进去，对，这是一个方法。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进去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在那个大学食堂里吃饭他是不收现金的，
1: 他需要刷校园卡，
0: 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找一个同学啥给我买份饭。
1: 你态度好一点啊，
0: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你态度好一点，我可是有食堂饭卡的人啊。
0: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同学，那个我要吃个饭，麻烦
1: 能不能帮我刷一下你的饭卡，我把钱转给你，
0: 我把钱转给你
1: 是可以的。
0: 对，这样可以。
1: 有很多学生都
0: 啥
1: 都很乐意帮忙，有很多孩子们都很乐意帮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我们是堂而皇之走进去的。
0: 对，我认识主播提你们俩，他那谁呀？真是，俺两个进去都乖乖的。哎，你好，我们是那个，我们今天是来拍摄的，
1: 哦、我们跟哪个
0: 老
1: 师联
0: 系过
1: 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对，然后提我们俩不好使，在这块儿不好使，
0: 一点都不好使。你在俺们单位门口，你提俺俩名字都不好使，你还说到别人单位来？但是如果你们想去。挺就是想去试一下的话，我说真的，这真的可以试一下，因为它改变了我对于大学食堂饭的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
1: 其实一楼也有不少好吃的，
0: 但是二楼好吃的
1: 更
0: 多，
1: 更惊艳。
0: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做、
1: 呼声更高。
0: 我们这个新视频马上就要出了哈，然后就是我们也问了同学，大家都说啊，安财西校，
1: 北
0: 哎，它是
1: 东校
0: 啊，东校
1: 北
0: 安财东校北院二层。
1: 他的食堂有南苑食堂和北苑食堂，但是北苑食堂的呼声更高。
0: 对，
1: 你谁也不认识就带身份证，你到门口可能要登记一下，那保安肯定会询问你来干嘛。
0: 对，因为保证学校安全，但现在学校就真的没有原来方便了。
1: 他，你学校管理严格吗？
0: 就原来我住大学城里，我说真的，我那几个学校我天天随便进，我一个住在大学城里面的人，我现在想进个学校我都困难。
1: 但是呢，我们由此呢也有昨天的这个拍摄，觉得哎有意外惊喜、意外收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决定带着大家打卡一下咱们蚌埠几大高校的食堂。
0: 是，安财东校北苑梅花餐厅二楼的梅花餐厅。对，磊哥给我们推荐说，鸭腿饭的东边有一个档口是要牛肉米线，就是云南口味的米线，放薄荷叶、木姜子这样的香料小米辣，就非常推荐。
1: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很，那我昨天在你们那个拍的时候，我又去扫了一眼那一家那个档口。孩子们排队也很多，
0: 三中的饭也可以。俺们那天去三中去排一下回，
1: 先把大学排完嘛。
0: 俺们先排完大学，俺们再去排个二中跟三中。
1: 三中高中也不好进。
0: 俺们联系下学校老师就了。我的妈呀，我都出面了。
1: 那你联系吧。现在口气好好的，你别回头哭的嗷嗷的。
0: 就是会
1: 好，就是其实也是想替你看很多家在外地的家长朋友们，让他们了解了解自己家孩子在这里待得很好，吃得很好。对
0: 对，
1: 不知道呢，有机会再去试试吧。
0: 是，对，
1: 感谢淮南的朋友哈，感谢军哥亮亮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你觉得以你的实力，以你的专业水准，你能辅导孩子到什么阶段
0: 啊？
1: 好，你去试试吧，看你手摸梗的劲。
0: 对，
1: 二楼食堂那个烤鸭拌饭是排队还蛮长的一个档口。
0: 我的妈，就是
1: 你要
0: 早
1: 一点
0: 哈，你
1: 要不早
0: 一
1: 点，要
0: 不
1: 晚一
0: 点。
1: 对，
0: 你卡到十一点半左右去，人是最多的。
1: 十一点开始就开始排队了，因为它是分波分批的。周末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因为还有一部分孩子们在军训。
0: 烤鸭拌饭是烤鸭拌饭是，烤鸭拌饭是，烤鸭拌饭是我好吃，你们快来吃我。
1: 那确实好吃。
0: 他那个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口味，你知道烤鸭它本身就容易滋滋冒油嘛？
1: 它是那种吊炉烤鸭，
0: 它是那种吊炉烤鸭，所以呢，它其实它一天大概要卖300到500只鸭子，所以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从安财跑出去。
1: 这个档口出去。
0: 就很残忍，
1: 嗯，
0: 但是真的很好吃。然后呢，那个就是你就看它里边档口里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不停的切鸭子，
1: 嗯，
0: 切鸭子，
1: 就有一个大哥是专门在那切鸭子。
0: 然后他也就是半只半只半只半只，他就是速度就很快嘛，
1: 给的分量也可以。
0: 然后那个鸭。

0: 它那个酥皮是焦的，但是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是没有那么酥，但是它那个酥就是那种绵软的酥，你知道我的、我讲的那个意思吧、就是其实纯焦的话纯酥其实也不好吃，
1: 它是有一点
0: 油性在那里边的那种酥、
1: 但它又没有像你在有的大饭店吃到是那种油鸭皮里面就油，它不是，它是有一点烤的，有点偏干，
0: 对，
1: 烤的偏干，
0: 对
1: 对，
0: 然后呢，你它那个肉呢就很好吃，然后它撒了那种干粉，
1: 孜然粉和辣椒粉，
0: 对，
1: 就是很，怎么说，就是好吃的平价烤鸭，
0: 对，然后呢，再配上这个解口解腻的小蔬菜，再配上一碗米饭，它旁边还有卖蜜雪冰城的，你再买一杯蜜雪冰城，
1: 哦，旁边蜜雪冰城人也超级多，
0: 对，如果你要是两个人一起去，一个人先去排队去买蜜雪冰城，一个就去排队买那个东西。
1: 对，
0: 然后那个猪排饭哈，他那个猪排饭我了解到了，是那个人是人家档口的人，每天现把那个猪肉啪啪啪啪啪啪敲敲敲敲敲
1: 锤，
0: 自己锤出来的，就纯手工锤出来的。
1: 对，他不是预制的，
0: 他打了一碗米饭，然后米饭外面裹了一层这个蛋液，就是蛋包饭嘛，然后咖喱汁，他们家那个咖喱汁有点像那个日清的那个咖喱的那个味道，不是那种很浓郁的有点甜口的那种咖喱，
1: 它不辣，它
0: 咖喱
1: 咖喱块不辣，
0: 但是呢我觉得 我应该下次我自己去买，我要跟那个档口的人说你把咖喱汁给我多一点，
1: 浇多一点，
0: 对，浇给
1: 浓一点，
0: 对，我跟你们讲从哪个门大概率能进去，登记的时候南门，那他们搁的干吃饱了还是没吃干？
1: 你当做给你的印象，想吃乐仔米线。
0: 他那个米线啊，他们家就那个还也很好吃，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那个冒烤鸭底下的，就那个很粗的那个粉。
1: 我昨天都告诉你了，那叫土豆粉。
0: 土豆粉特别好吃。
1: 它土豆粉浸的很润。很入味儿，
0: 啊，
1: 它那个冒烤鸭上面是烤鸭，但是他们家冒烤鸭里的烤鸭就要比烤鸭拌饭的烤鸭要感觉要肥一点，
0: 是
1: 肉要湿润一点，
0: 对，就这个粗的，
1: 但是那个是这样子的哈，你们最后能不能进不保证，
0: 我不保证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概率的话那个可能要好一点，
1: 我们不保证哈，不一定能进去，你别回来讲俺们讲能进，我们没讲这话哦，我们没说这话，
0: 对，
1: 你该登记登记，人家让你进你就能进，人家不让
0: 你跟他讲你好言老就好声好气的时候说师傅
1: 不让你进你就进不了，
0: 对，
1: 你就别，
0: 如果师傅不让你进的话
1: 你别在门口硬操哈，
0: 你不要跟人家发生矛盾，你在门口堵小孩我说的堵不是那种啊那样子，就说同学能给我买一份，给我买一个那个，给我买一个饭吗？对啊，对，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1: 沉浸在昨天的工活干活当中，是好吃的，是好吃的，
0: 对，就很好吃。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想去的话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相信就是你通过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不就6到7个人的距离吗，你认识特朗普不也就7个人吗，所以你认识安才老师那不比特朗普人容易吗，
1: 你啊，哦，好，反正线索给你们了，你们能不能进就看自己了啊，别说我们说的，
0: 对，
1: 我们不承担这个责任。
0: 我再回答大家讲怎么进。
1: 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康养中心啊，蚌埠城东康养中心呢是这个国企品质的，然后呢也是我们蚌埠市。
0: 算了，我来念吧，你这个打嗝打的，我想怎的，我都听得都难受。
1: 那你还不快点？
0: 你这个打嗝怎么打成这样啊，这好，我们来说一下哈，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啊，这段今天你这个卡钱卡不上了哈。啊，我们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老的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哈，它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个就是城头康养中心，而且它是我们蚌埠市第一家 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

0: 一购。
1: 嗯，
0: 国企品质住着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那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到底，然后让大家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那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如果你想给父母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可以拨打0552-738-7777，0552-738-7777。
1: 孟母成功康养中心，
0: 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嗯。
0: 然后，有人想进不去，你们要有责任。推荐的美食门槛有点高。哎，你觉得就是俺们在那个学校里面搞个代购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生意可能干？俺们就给那个我们普通市民代购安财的饭，一份我不加多，我加5块钱。你们给能解说？你们要能解说，我今天下午就不，今天下午他晚上，
1: 今天中午，
0: 我今天中午你们在安财门口等我，
1: 下节目就去，
0: 我去给你们买去。
1: 嗯，
0: 对，一份加5块钱。
1: 你们可
0: 能童叟无欺，
1: 你们可能接受。
0: 对，你要觉得能接受，我今天跟醒思总我就干那个生意了。下节目俺们就去讨论那个事情。老板今天再撒一杯子鸭子，鸭子两天，我找你们惹你们了。
1: 瞬间又拉高了他的营业额。
0: 对，然后接下来我说不用代购，为了能吃上，我现在就开始复习，我明年备战高考。
1: 那你加油。
0: 我就说主播介绍的我也去干代购，那不行，
1: 你进不去
0: 了，那看你，
1: 我找你来的，
0: 长得就不像大学生的样子，真是的，然后还让你买了，真是的。然后我还准备去复读。真的安财好吃的比较多。接下来我想去拍下我自己的母校，说真的，我又怕我的母校被比下去，
1: 不认你，
0: 他啥不认我的呀。
1: 我们能进去吧？
0: 能进去、
1: 嗯、
0: 啊！我的母校，我还是有那么一丝丝、一丢丢的把握能进去的。
1: 讲的好像很没有底气的样子，你自信一点。
0: 因为我好朋友在里面工作啊，
1: 啊，
0: 然后我的老师还是认识我的。
1: 嗯，
0: 我讲的其实也不是很有底气。昨天我打听到了，我老师还没退休。
1: 哦，是那个老师吗？
0: 对对对，
1: 哦、
0: 钱老师还没退休。
1: 好，俺才顶峰见吧。好，你们去吧。
0: 对，我。但是在我印象里边，我们蚌埠学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
1: 那是你那个时候，那说不定人家现在有好吃的呢，只是咱不知道而已。
0: 嗯，
1: 先了解清楚几个食堂、
0: 嗯、
1: 每个食堂分别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再去、
0: 嗯、
1: 目标更精准。
0: 对，山谷街蚌一其实好吃的
1: 不知道。
0: 我
1: 是真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吃过几个。
1: 哦，
0: 啊、
1: 嗯，好，回头再打探。
0: 大学城的几个学校，我除了
1: 电子学院、
0: 安科没去吃过。
1: 嗯，
0: 对，其他四个学校我都吃过。
1: 我回来问问安科的食堂好不好吃。
0: 对，好，
1: 嗯、
0: 对，你那个安徽财经大学，如果你要进的话，你恐怕要到门口去跟人家登记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不是那种。如果你是那种慈眉善目的那种，我觉得人家应该登记完了会让你进去的。反正他两个关卡、
1: 嗯、
0: 第一个关卡门卫大哥，
1: 嗯，
0: 第二个关卡食堂买饭、
1: 嗯、
0: 食堂买饭必须得用饭卡，
1: 嗯，
0: 你恐怕得展现出你那个社交达人的能力，你得找一个，我觉得你找个那个找个小孩，大哥哥大姐姐，我想吃个饭，孩子饿，
1: 嘴甜点儿，
0: 对，你这样子的话可能要好一点，因为毕竟学校嘛，他跟那个社会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首先要保证他整个的这个管理秩序，
1: 嗯，
0: 然后这个安全，所以呢，就是现在出于这种考虑呢，学校进去的相对来说有他的一些规章流程，
1: 哎，是，
0: 哪怕是我其实去学校的话，我们其实也要那个，也要遵守人家学校的相关的规定，
1: 嗯，
0: 这都是真的。比如说，如果你要开车进去啦，你这个车速要控制住啊，
1: 嗯，
0: 学校里边有限速啊，
1: 嗯，
0: 对，停车一定要。停到车位上啊，进学校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咋咋呼呼的啊，对，
1: 像没见过世面的是吗？
0: 对，这都要注意、
1: 嗯、
0: 不要随便乱跑，
1: 嗯，
0: 就是往人家教学楼啊、
1: 嗯、
0: 里边乱跑，你既然要去吃个饭什么的，你就非常动线之清楚的你去、
1: 嗯、
0: 不知道路边上问问同学，对， 要不要实习生。

0: 食堂不要实习生吧。
1: 食堂要谁？你要不应聘到那个梅花餐厅工作，你就可以。
0: 我帮你问问食堂给到餐厅。对，保安大叔，你对你跟人家，你跟人家说话都温柔一点，因为毕竟是大学校园，书香之地啊。对，就大家的那个，我跟你讲，大学生都可好操控了。我跟你们说，就昨天我去采访，那些小孩根本都没有说不的权利。
1: 人家本来还有点懵。
0: 对，在懵的时候我已经开始采访了，
1: 就有一种赶鸭子上架的，就完全不给别人张口拒绝的机会。
0: 喂，同学你好，我来采访一下。那个我采访一下，我说啊，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就开始喽。啥子？
1: 他还停留在采访，谁采访？采访我什么？要问些什么？
0: 然后结果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开始了。
1: 而且，但是很可爱的是，他们都非常的配合。
0: 对，
1: 孩子们都很配合。
0: 就太好操控了吧？
1: 一张张青春洋溢、稚嫩的脸庞。
0: 对，小孩太有意思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节目的尾声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小样的七件套，这里面呢包括两瓶30毫升的精粹水，两罐7毫升的经典面霜，一支20毫升的防晒，一支5毫升的眼霜，一支30克的洁面，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给你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那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是属于公认的贵妇的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就得花到有些人大半个月工资了啊！那现在这个7件套，我们广播的专属福利，229，送礼盒、送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我们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而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搜索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搜索“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能看到链接。看到链接之后呢，记得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一个7件套，到手只要199，你还在等什么？
0: 是，那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来选购吧，微信公众号就是来购买，其实真的很划算哈。嗯，本人都已经买了很多了，而且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
1: 哎，刚才朋友还在问我说有没有那个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黑绷带小样啊？
0: 其实我想买那个还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1: 啊，那高保湿面霜真的好用，
0: 就真的很好用。
1: 对对，
0: 尤其是这个天气马上逐渐就干起来了，要那种高保湿面霜的话，其实
1: 而且它又不油腻，
0: 非常之好，
1: 很多男生用起来也很友好，
0: 对，
1: 肤感友好。
0: 它是那种果冻质地的，
1: 对，就是有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0: 对，什么时候再上来？
1: 我给你问问，有我在，你怕什么？
0: 对，好，你要这样讲了，我带你去吃那个烤鸭拌饭。
1: 我的妈呀！我讲到这个程度，你才带我吃烤鸭拌饭？你在讲什么？你是一个好哥哥该做出来的事情吗？
0: 啊，你找他们去，他能带你们进学校吗？
1: 我不找他们，我就找你。
0: 他们又不能带你进学校，
1: 毕竟我只有你一个好哥哥。
0: 有朋友问安才其他人能去吃吗？其实我昨天问了哈，就如果你要是进到学校以后，你到食堂里面去吃饭，人家肯定也招待你，但是就问题
1: 是能不能进是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个问题。反正你们就找找那个安才的老师啊，你的同学呀，然后让他带你进去，都 OK 的。对，好，那这道美食是隐藏在
1: 高校食堂当中，
0: 而且这是一个隐藏美食。其实很，你要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的话，你普通的社会人，你很难到安才去吃到这顿饭。
1: 对
0: 对，就跟其他的地方，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展现你们人脉的地方到了，好朋友们。
1: 好了，我们只能给你们提供线索，然后能不能吃到就看各凭本事了啊。
0: 是你，反正你跟特朗普也就7个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进安才，我认为也就7个人的距离。
1: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那在本周六的时候，因为蚌埠市龙湖大桥伸缩缝维修工程的项目建设需要，那也是为了保障施工作业区道路能够有序通畅，保障大家出行安全，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些法律的法规，现在对于以下道路进行分时分段部分封闭施工作业。那施工的范围呢，就是东海大道龙湖大桥的桥面。施工时间呢，是从9月12号本周六开始到9月30号，每天的这个晚上的八点到次日的6点半。每天晚上8点到次日的6点半是施工的时间。那在施工期间呢，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的路线，通过施工作业区的时候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的标牌的引导，服从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注意安全。
0: 是， 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岁月如歌，让我们的音乐时光变得悠然自在。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生活当中，加减乘除算不出老师的辛勤耕耘，然后诗词歌赋呢，也诉不完老师的无私奉献。所以节目的开场，甘露祝福所有收音机前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成长路上，我们就像白桦树一样喜欢阳光，而老师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听朴树的《白桦林》。

1999年的时候，朴树凭借这首《白桦林》成为了东方风云榜的最佳新人，也拿下了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十大金曲榜。从那一刻开始呢，他真正的走进了流行歌坛，让更多的人所知道。成长路需要阳光雨露，也一直与音乐快乐相随。

张瑶的一首《有你相随》。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一句话说，先做我们应该做的，再做我们喜欢做的，然后争取呢把应该做的变成我们喜欢做的。来听这首《我喜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种休闲和放松的感觉，要像鸟儿在天空，鱼儿在水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湘婷重新演唱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这是任贤齐的《天使也一样》。现在我们再提到任贤齐，最为你所熟悉的他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我猜你一定会说到那首《心太软》吧。其实当年任贤齐真的是红得一塌糊涂，一夜之间他的这首《心太软》就响彻了大街小巷。我记得当年王菲在台湾接受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王菲你在内地很红吧？王菲说没有，最红的是那个《心太软》，我们听见每间店铺都在放那首歌。然后98年王菲和那英在春晚相约酒吧的歌声刚落下，赵丽蓉和巩汉林在小品《功夫令》当中就改编了《心太软》，当他们的歌词一出口的时候，全场观众就心领神会，一起鼓掌。有的时候一首歌真的会掀起我们的很多的回忆，不知道你在经典歌声里面会偶遇哪段时光，又或者会偶遇谁呢？

0: 带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今天到手只要22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想试试海蓝之谜又担心正装太贵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啊，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啊，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7件套广播专属价只要22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是非常划算的，数量有限，手慢无。我们的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

有的时候我们的放松还有心的自在，当然要借助一下歌声，有一个空间任你想象，有这样的片段的安宁，可以让你好好的去读懂一些人，去读懂一些感情。刚刚一首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里是岁月如歌。目前白露节气已过，那在气象学上说要平均气温22度，要连续5天才算是真正的入秋。看了下去年的入秋呢是在9月18号，不管怎么说，我们真正要在气象学上要迈进秋天的大门也大多是在这个月完成的。所以提醒大家，白露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条薄毯已经挡不住凉意了，早晨出门你如果穿得非常单薄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凉的。秋天的信使其实早已经到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早晚的温差，一定要好好的保重。接下来的歌声呢，你会听到一点点凉意，这首歌对于齐秦来说实在是标志性的作品了，而我想你一定能够想到歌名只有一个字，狼。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越来越少的人在提及当年齐秦海枯石烂的爱情，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感觉，都让它尘封在了歌曲里面。然后一路慢慢的，我们和这些歌手都已经把激情沉淀为温情，那也包括接下来鲍家街43号的这些成员们。到现在为止最出名的依旧是汪峰，而当年的乐队成员还有王磊、龙龙、单小凡以及杜勇，都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是用母校的门牌号码为乐队命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乐队成员之一的汪峰，听他的这首《北京，北京》。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总有一个人住在心里，当最爱的歌声响起，就能找回过往的美好。刚刚一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我们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随时的一场雨，一场北方的风，都会把秋天的存在感刷得更强。我们听一首张浩哲的《北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

0: 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醒。

在别人的歌声里听一听自己的故事。刚刚这首魏晨所带来的《花开那年》，这也曾经是电影《匆匆那年》的推广曲。我们正从炙热的夏迈向凉意十足的丰收季节，而你喜欢秋天吗？是喜欢这红色的秋叶，还是喜欢这不温不火的气候，或者喜欢它像一个美丽的女生那样的平静优雅或是迷人，又或者喜欢曾经的一段回忆，那种很痛的感觉，很像这首歌。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一个人的离开，但是也许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说出口，说不清是不爱了还是看不到未来了，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的不开心是因为你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过你的生活。刚刚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在秋夜当中非常浪漫的场景，和你听到的是施光南创作的傣族乐曲，杨钰莹所翻唱的月光下的凤尾竹，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也是属于秋天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落叶，感受到更多的秋风，还有星星点点的秋凉。这是一个会发生故事的季节，也是一个我们渴望温暖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老狼《恋恋风尘》。

在你的恋恋风尘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他，让你曾经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自己曾经不可能克服的一些困难？这是马上要和你听到创作俱佳的许佳莹，听她的一首《惧高症》。她在歌词里面说，高空弹跳的刺激我不想听，没兴趣冒险的游戏，当你邀请我，为何轻易答应？你的语气让我安心，这是爱的力量，也愿这个九月会有更多的爱围绕在你的身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七件套，小样七件套，今天入手只要22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想试海蓝之谜又担心正装太贵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当中带着都非常方便。海蓝之谜啊，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七件套广播专属价只要22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数量有限，手慢无。我们的产品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借他的歌声来唱自己的人世沧桑，还有人生冷暖。他是李宗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重新演唱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一曲《爱的代价》。他一路为我们感慨着爱的代价，也一路在提携着新人，特别是很多的作品交由女歌手来唱的话，就会感觉真的是天衣无缝，配合完美。而他在所带出的艺人当中呢，有一位称他为父亲，这是谁呢？是梁静茹。1997年的时候，李宗盛到马来西亚去，希望能看见一些新人，偶然就碰见了梁静茹，就把她带回到了中国台湾发展。在李宗盛的眼里，这是一个害羞腼腆的女孩，而对于梁静茹来说，生活当中的李宗盛非常的慈祥，但是对于事业歌唱方面就特别的严苛。正是这样，给了梁静茹很多的机会，包括鼓励指点。在1999年，梁静茹第一张专辑问世了，虽然说那张专辑销量惨淡，但是当中有一首歌叫《一夜长大》，是李宗盛写给他的。多年之后我们再回听这首歌，尽管他不像梁静茹，不是梁静茹音乐生涯当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但是有些歌恰恰因为不着急红才活得更久。他没有勇气里那句直白的告白，没有分手快乐那种替你擦眼泪的痛快，他只是安安静静的把一个女孩在雨里，在末班车上，在快要散掉的感情里忽然懂事的那个瞬间轻轻地唱给你听。20岁听这首歌，你听到的是失恋；30岁再听，你听到的是告别。等到某天深夜，你一个人下班，一个人走完那段路灯，你才真正听懂，原来一夜长大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是你攒了很多个忍不住哭的晚上，终于变成了大人。这首歌当年没有大红，但时间替他留住了最珍贵的东西，一个女孩第一次学着接受失去的样子。而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梁静茹的这首《一夜长大》，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人情味。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王心凌的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诗人称给他写的词，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诗人称。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继续这样下去。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林宥嘉的说谎，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书页，就像推开一扇童年的木门，风里飘着油麻地的稻香，也藏着少年成长的欢喜与怅惘。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曹文轩笔下的草房子。在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里，有桑桑、纸月、杜小康，一群孩子在苦难与温柔里慢慢长大。那些纯粹的善意、懵懂的心事，还有直面苦难的勇气，跨越岁月，依然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内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部干净又动人的文学经典《草房子》。

0: 如果问到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此刻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十岁那年的夏天，你最想站在哪里？是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是学校后面的那条小河边，还是外婆家晒着稻谷的院子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我想每个答案里都会有阳光的味道，都有风的声音。草房子这本书就是一个装满阳光与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一栋青色的草房子，房前是河，房后是竹，河里有鸭子，屋顶上有鸽子，一群孩子在这里读了六年小学，然后长大，然后离开，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来怀念。这就是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有人说他是写给大人的童话，还有人说读懂了《草房子》就读懂了中国人的乡愁。而他的作者是第一位捧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评委会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美与苦痛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词，正是本期节目的两条线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油麻地，走进那片金色的草房子的故事。
1: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6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寓言。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草房子》。曹文轩1954年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小村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

子，他的童年泡在苏北平原的河流与芦苇荡里，那片土地后来被他一遍一遍地写进书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油麻地。1974年，20岁的曹文轩离开水乡，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此后留校任教，一教就是几十年。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一边写小说，一边做研究，一边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道理，更是美的滋养。风景之美，人情之美，苦难中被擦亮的灵魂之美。2016年，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大会上，国际安徒生奖颁给了曹文轩，这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被称作小诺贝尔文学奖。而曹文轩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授奖词里这样写道：他的作品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展现出的仁慈与悲悯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领奖归来，有人问他中国的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他的回答朴素的出人意料：好好写，写好的故事，写人性里恒久的东西。孩子与大人，中国与世界，在人心深处其实是相通的。草房子出版于1997年，被公认为曹文轩的代表作。他先后获得过国家级图书大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19年又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那么草房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叫油麻地的水乡。油麻地小学是一片草房子，书里特别写道，这些草房子用的茅草是从300里外的海滩上打上来的。太阳一出来，屋顶便闪闪发亮，金光灿灿。就在这片金色的房子里，男孩桑桑度过了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6年小学生活。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常说，它其实是一份双重礼物，给孩子的是一串好读的故事，给大人的是回望童年的资格。全书一共9章，每一章站在台前的都是一个人：秃鹤、纸月、白雀、秦大奶奶、杜小康，而串起这一切的是桑桑，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一个异想天开的男孩。他看见渔船上的人用网捞鱼，回家就把母亲的蚊帐剪了做成渔网，捞上了一桶鱼虾，自己挨了一顿打，心里却得意洋洋。他大热天穿上冬天的棉袄棉裤，在操场上暴走，只为给平淡的日子制造一点惊天动地。9个故事写的是童年，藏的是人生：尊严、友情、初恋、苦难、死亡、告别。曹文轩在书末的代拔《追随永恒》里说，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草房子的故事。我们先来认识桑桑这个孩子。这是全书最让人心头一颤的故事，这是书的九个故事共同的见证者。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曹文轩给他下过九个故事共同的见证者。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曹文轩给他下过一个判断，桑桑是个永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脑子里永远装着一些与学习无关却与生命有关的念头。但是桑桑又不只是淘气，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悲悯。他愿意跟被所有人孤立的秃鹤说话，愿意为受欺负的纸月挺身而出，愿意把心爱的鸽子卖掉，把钱塞给落魄的杜小康做小生意的本钱。作家曹文轩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孩子最珍贵的不是成绩单，而是这颗不肯冷漠的心。草房子的结构很像是一串项链，秃鹤、纸月、秦大奶奶、杜小康、戏马是一颗颗珠子，而桑桑是那根线，珠子各自发光，线让他们成了一生的记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第一章《秃鹤》节选。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秃鹤应该叫陆鹤，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的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的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是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是叫陆鹤。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斑痕，光滑的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它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是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了两次抚摸，
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头去摸着，秃鹤就会数到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的，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

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的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的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2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的举在秃鹤跟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是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秃鹤不再快活了，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然下雨，但是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她的头，她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他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是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雨沙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向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有人欺负你了？没有人欺负我。那为什么说不上学？我就是不想上学。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草房子秃鹤的节选。秃鹤原名叫鹿鹤，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它秃鹤。它的脑袋光得干净，光得发亮，没有一丝斑痕，孩子们都忍不住想摸一摸。为了让秃鹤让摸一次头，有的孩子甚至愿意用一块糖、一把剪刀来交换。起初秃鹤并不在意，甚至有一些得意，它能让伙伴们围着它团团转，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可是日子一长，秃鹤渐渐长大了一些，心里便有了说不清的自卑。他终于明白，别人摸他的头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拿他的光头取乐，仿佛他的脑袋成了大家公共的玩具。于是他开始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头，戴上一顶帽子，谁碰

跟谁骑。可越是护着，孩子们越来劲儿。那顶雪白的帽子被抢来抢去，在教室里飞来飞去，最后被挂在了高高的旗杆。真正的风暴在全县小学生会操那一天到来。油麻地小学的会操年年是第一，这一天全县的目光都聚在他们的方阵上。可就在最关键的一轮，队伍里的秃鹤突然摘下了帽子，把那颗光亮亮的脑袋亮给了全场几千双眼睛。全场先是死一般的安静，随即爆发出哄笑，队形大乱，动作全垮。那一天油麻地小学从稳拿的第一跌到了几乎没有名次。秃鹤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了所有嘲笑他的人，可是从那一天起也没有人再理他了。他抱着篮球去找正在打球的孩子，人家冷冷地说人已经齐了。他凑近一群正在说话的伙伴，人群像躲瘟疫一样自动地散开。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孤独的连一句陪我玩一会儿都说不出。那些日子他甚至动了离开油麻地的念头。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群孤立的滋味，那滋味比任何责罚都重。转机出现在年底的文艺汇演，学校的节目里有一个反面角色伪军连长，剧本里写明这是个秃子，可扮演的孩子死活不肯剃掉自己的一头黑发，节目眼看就要砸锅。就在老师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是秃鹤主动站出来说让我来。为了这个角色，秃鹤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在大冷天里，他一个人跑到河边，一遍一遍地念台词，一遍一遍地走位。夜色收走的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和声音还在河堤上晃着响着，直到月亮爬到头顶。演出那天，秃鹤演得从来没有过的投入，把一个反面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又令人唏嘘。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一浪高过一浪。演出大获成功，孩子们都在街上欢呼着找他，跟他一起庆祝。最后人们是在河边找到他的，月光下秃鹤一个人坐在水码头的最低一级的台阶上，用手指抠着泥无声地哭。书中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教会了所有大人和孩子一个词，尊严。最动人的是那个月光下的结尾，当掌声终于给了他，当他终于被伙伴们接纳，他反而哭了。那眼睛里有委屈，有释然，也有一个人第一次看清自己时的百感交集。今天的校园上网络上依然会有无数个秃鹤，因为身材容貌成绩佳境而被起外号，被围观，被孤立的孩子。而秃鹤用他自己的方式提醒每一个大人，孩子越小越把尊严当命。一句玩笑在大人那里是玩笑，可是在孩子那里可能就是压顶的天。而治愈从来不在远方，不过是演出结束后孩子们找到了他，然后在他身边蹲下来。好，这就是发生在油麻地的故事之一。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这本《草房子》。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
0: 动人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回不去的童年。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曹文轩的《草房子》，也从来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它像一坛陈年的米酒，初读是童年的清甜，再品是成长的纯烈，藏着每个人生命里都曾有过的欢喜、遗憾与蜕变。草房子写的不只是油麻地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少年时光。这里有欢笑，有离别，有成长路上猝不及防的伤痛，也有最质朴滚烫的人性微光。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草房子不是冰冷的砖瓦堆砌，而是用海边的茅草扎成，阳光一照，屋顶就泛着温暖的金红色，下雨时雨滴敲在草叶上，像是在唱一首轻快的歌。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6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

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寓言。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认识了油麻地最会折腾也最重情义的男孩桑桑，也记住了秃鹤那颗在月光下被全场掌声轻轻接住的脑袋。有人也许会问，一个写半个多世纪前乡村小学的故事，为什么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心头一热？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桑桑们的烦恼与欢喜从来不过时，被取笑的委屈，逞能的快乐，朋友的义气，对死亡的恐惧，哪一样不是今天的我们同样在心里翻涌的东西？好的童年书写，写的从来不是那个年代，而是每个人都共同经历的成长本身。我们读到了秃鹤的故事，其实草房子里的九章有九个这样的人，各有各的疼，也各有各的光。第二章的纸月是从板仓小学转来的女孩，干净的像一滴清晨的水，毛笔字写得让老师们都惊叹。她每天上学要走三里路，途中要经过一片长着芦苇的河滩。后来桑桑才知道，那段路上总有几个坏孩子在等她堵她。为了纸月，一向连杀鸡都不敢看的桑桑第一次跟人动了手。这个平时淘气的没边的男孩，在那一刻忽然懂得了什么叫保护。书中第三、第七章的白雀是油麻地最漂亮的姑娘，和年轻儒雅的蒋一伦老师之间有了一段朦胧的感情。信是桑桑偷偷送的，少年人飞奔在月光下的田埂上，怀里的信像揣着一团火。可这段感情终究被大人的算计、误会和阴差阳错一点点磨没了。一次没能送到的信，一场措手不及的相亲，一回回欲言又止的重逢。故事的最后，白雀远走了江南，留下了一包来往的书信，托桑桑烧掉。少年桑桑蹲在河边，火光映着他的脸，有些东西虽然烧掉了，有些东西从此留在了他的心里。曹文轩写初恋，笔调干净的近乎透明，也哀伤的近乎透明，有些错过就是一生，而懂得这件事本身就是长大。书中还有秦大奶奶，她和丈夫秦大用一辈子的汗水换来了一小块土地，地刚到手，粮食还没收上一茬，秦大就倒下了。再后来，土地被争去盖学校，她赖着不走，把鸡鸭鹅都放进课堂，成了全校师生的老对头。孩子们编了顺口溜起她，老师们轮流去劝她，可是他守着河边那间小草棚，守着一片爱地，一守就是不挪窝。那块地是他和丈夫一辈子的命。可就是这样一个老顽固，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女孩，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被他救醒的那个孩子醒来的第一句话喊的是奶奶。从那以后，他变了，孩子们也变了。他给低年级的女孩扎小辫儿，孩子们放了学就往他的爱地里钻。而命运对他的最后一笔是，为了学校菜地里飘走的一只南瓜，他探身去捞，滑进了水里。

这一次他没有再起来。送别秦大奶奶的那天，油麻地小学的全体师生一个不落地为他送行。他被安葬在学校的一角，坟头种满了他生前最爱的艾草，苦香苦香的，一年一年弥漫在整个校园。书中还有杜小康，还有戏码，书里的故事拼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主题，苦难。曹文轩说过，苦难是他作品的底色，他在草房子里写下苦难，不是为了让孩子难过，而是为了让孩子看见，在苦难里，人可以站得那么直，心可以那么软。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们一起来读到戏码的故事节选。戏码被蒋一伦带到班上时，孩子们都用一种新鲜但又怪异的目光去看他，因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小蛮子。戏码和秃鹤合用一张课桌，戏码看了看秃鹤的头，笑了，露出几颗大门牙。秃鹤低声道：“小蛮子。”戏码听不懂他，望望他，望望你，意思说这个秃子在说什么。孩子们就笑了起来。戏码不知道孩子们在笑什么，觉得自己似乎也该跟着笑，就和孩子们一起笑。孩子们便大笑，秃鹤又说了一句：“小蛮子。”戏码依然不知道秃鹤在说什么，孩子们就一起小声地叫了起来：“小蛮子。”戏码不知为何竟也学着说了一句：“小蛮子。”孩子们立即笑得东倒西歪，桑桑笑得屁股离开了凳子，凳子失去平衡，一头翘了起来，将坐在板凳那头的一个孩子掀倒在地上。那个孩子跌了一脸的灰，心里想恼，但这时一直在擦黑板的蒋一伦转过身来：“笑什么？安静，上课了。”笑声这才渐渐地平息下来。课上了一阵，一直对戏码的学习程度表示疑虑的蒋一伦打算再试一试戏码，就让他站起来读课文。蒋一伦连说了三遍，这才使戏码听明白老师是让他念那篇课文。他吭哧了半天，把书捧起来，突然用很大的声音开始朗读。他的口音与油麻地的口音实在相差太远了，油麻地的孩子们连一句也听不懂，只剩得一个叽里呱啦。蒋一伦也几乎一句未能听懂，他试图想听懂，神情显得非常专注，但无济于事。听到后来，他先是觉得好笑，再接着就有点烦了。戏码直读的额上爆出青筋，脖子上的青筋更像吹足了气一样鼓了出来，满脸通红，并且一鼻头汗珠。蒋一伦想摆手让他停下，可见他读得很卖力，又不忍让他停下。孩子们就在下面笑，并且有人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偶尔学着戏码说一句，逗得大家大笑。转眼见到蒋一伦一脸不悦，才把笑声吞回肚里。蒋一伦虽然听不懂，但蒋一伦能从戏码的停顿、吭哧以及重复中听出戏码读这篇课文是非常吃力的。孩子们在下面不是偷偷的笑，就是交头接耳的说话，课堂里乱糟糟的。蒋一伦终于摆了摆手，让戏码停下，不要再读下去了。戏码从蒋一伦脸上明确地看到了失望，他不知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反复地问蒋一伦重复着一句话。蒋一伦无法听懂，摇了一阵子头，就用目光看孩子们，意思是你们听懂了吗？下面的孩子全摇头。戏码终于明白了，他被扔到了一个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世界。他焦躁地看了看几十双茫然的眼睛，低下头去，感觉到了一个哑巴才有的那种压抑与孤单的心情。蒋一伦摆了摆手，让戏码坐了下去。后来的时间里，戏码就双目空空地看着黑板。下了课，孩子们觉得自己憋了四五十分钟，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不是大声的尖叫，就是互相用一种犹如一壶水烧沸了，壶盖扑扑扑地跳动的速度说话，整个校园噪得听不清人语。戏码却独自一个人靠在一棵梧桐树上，在无语的状态里想着江南的那个小镇，
那个小学校那些与他同操一种口音的孩子们。戏码总是站在孩子群的外边，或者是看着同学们做事，或是自己去另寻一件好玩的事情。那天桑桑回家对母亲说，戏码总在田头上与那群羊在一起玩。母亲就和桑桑一起来到院门口，朝田野上望去，只见戏码坐在田埂上，那些羊正在他身边安闲地吃着草。那些羊仿佛已经和戏码很熟悉了，在他身边蹭来蹭去的，没有一只走远。母亲说，和戏码玩去吧。桑桑站着不动，因为他和戏码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生疏，无话可说，是件难受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朝戏码走去了。后来的每天早晨，当桑桑他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戏码却赶着那十只山羊到田野上牧羊去了。戏码好像还挺乐意的，那十只小山羊活蹦乱跳，一只只如同小精灵一般，一忽跑一忽跳，一忽又互相打架，给戏码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戏码一面用一根树枝管着他们，一面不住地跟他们说话，走了走了，我们吃草去了，多好的草呀，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再不吃人家的羊就要来吃了，别再闹了，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晒晒太阳多好，你们再这样偷吃人家菜园里的草，被人家打了，我发誓再也不管你们了。戏码觉得羊们是能听懂他的话的，也只有羊能听懂他的话。每逢想到这一点，戏码就对油麻地小学的学生耿耿于怀，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话说得有多难听。他就在心里暗暗嘲笑他们读课文时那种腔调，说的是什么话呀，一个个都是大舌头，一个个好像都堵了一鼻孔的鼻涕。戏码似乎很喜欢这儿的天地，那么大，那么宽广的大平原，到处是庄稼和草木，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欢看鱼鹰捕鱼，喜欢听远处的牛哞哞长叫，喜欢看几个猎人带了几只长腿细身的猎狗在麦地或者是棉花地里追捕兔子，喜欢听芦苇丛里一只水鸟有一声无一声的很哀怨的鸣叫，喜欢看风车在野风里发狂似的旋转。他就在这片田野上带着他的羊，或干脆将他们暂时先放下不管，到处走。一切都是有趣的，他乐意去做许多事情，追逐一条狗，在小水塘里捉几条鱼，发现一个黄鼠狼的洞，就用竹片往洞的深处挖。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戏码忽然觉得这一切又不再有什么趣味了。当他听到从油麻地小学传来的读书声、吵闹声时，他就会站在田野上，向油麻地小学长久地张望。然而，他又不愿意再回到学校。

校读书。事情的发生与桑桑有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戏码正在放羊，桑桑过来了。现在桑桑几乎是戏码唯一的朋友。桑桑和戏码在田野上玩耍时，桑桑说，我们去镇上玩吧。戏码说，去。桑桑和戏码丢下那群羊就去镇上了。两个人在镇上一人买了一块烧饼，一边吃一边逛。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还没有想起来回家。又逛了一阵，正想回家，桑桑看到天上有群鸽子落在一个人家的房顶上。桑桑见了鸽子就迈不开腿，拉了戏码就去那个人家看鸽子。也就是看鸽子，但桑桑光看就能看得忘了自己。戏码对谁都凶，可就是很顺从桑桑。他就蹲在墙根下陪着桑桑。主人见两个孩子看他们家的鸽子，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心里就生了疑，过来打量他俩。戏码碰了碰桑桑的胳膊，桑桑看到了一对多疑的目光，这才和戏码匆匆走出镇子往家走。在戏码离开羊群的这段日子里，羊吃了人家半条田埂的豆苗。约尔妈向人家赔了礼，将羊赶回了羊圈里。戏码回来了，他很饿，就直奔厨房，揭开了锅盖，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正准备坐在门槛上扒饭，邱二妈来了，你还好意思吃饭？戏码端着碗，不知道是吃好还是不吃好。你吃饭倒是挺能吃的，才多大一个人，一顿能扒尖尖两碗饭，可是让你干点活就难了。你放羊放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养不起你。邱二妈说完去桑桑家了。戏码端着碗，眼泪就流了下来，泪珠啪嗒啪嗒地掉在饭碗里。他突然转过身，把饭碗搁到了灶台上，走出了厨房，来到了屋后。屋后是邱二爷家的自留地，一地的麦子刚刚割完，一捆捆麦子都还搁在地里未扛回院子里。戏码下地扛了一捆麦子就往院子里走，他扛了一捆又一捆，一刻也不停歇。这就是戏码，他是被过继到油麻地的江南孩子，一口乡音，在课堂上如坐针毡，索性辍学去放羊。可是后来当养父母的家被大水吞没，养父病逝之后，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默默地卖掉了羊，又买回一群更好的羊，用还显单薄的肩膀撑起了一个残破的家。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曹文轩《草房子》里的故事节选。关于草房子，曹文轩写道，那一片草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泛着金光，那是油麻地的孩子一生都走不出的金色。关于秃鹤，他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关于成长，书里桑桑们的故事告诉每一个读者，所有的眼泪最后都会变成光。秃鹤的眼泪变成了掌声，桑桑的病痛变成了别怕，杜小康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却谁也拿不走的杂货铺。作者在书里给出了答案，能感动孩子们的无非也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悲悯情怀，厄运里的相扶，困境里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温馨。有教育学者评价草房子说，草房子教给孩子的是课本给不了的一课，认识苦难并依然热爱生活。曹文轩说，儿童文学的责任是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这个底子里要有爱，要有悲悯，要有直面苦难的勇气。1998年

小说被搬上银幕，同名电影《草房子》感动了大银幕前的一代人，随后又被改编成话剧、音乐剧，一遍遍地在剧场上上演。二十多年过去了，油麻地的那些孩子，桑桑、秃鹤、纸月、杜小康、戏码，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共同记忆。有人说，小时候读《草房子》，读的是好玩，长大了再读，读的全是眼泪。一本书能让一个人读两遍，读出两种人生，这就是经典的意义。《草房子》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它更是一本写给大人的书，写给每一个在生活的风雨里需要被人轻轻拍着背说一句别怕的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希望本期节目里的油麻地也能够陪你做一个金色的梦。愿你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站，都记得那一句别怕。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文字有光，书香有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省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大家好，我是小昭。
0: 新学期新课本，无数少年再次端坐课堂，翻开崭新的语文教材，邂逅一段段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
1: 从小到大，我们的语文课本一直是最好的成长启蒙课堂，任御史忠诚，执掌朝堂监察弹劾之权。他一生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从不趋炎附势，不避权贵私情。朝堂之中，无论是宠臣进士、皇亲国戚，只要触犯律法、败坏朝纲，周楚一律直言弹劾，秉公纠察，绝不姑息。也正因这份刚直，他彻底

0: 罪了一众权贵朝臣，遭到朝堂上下的集体嫉恨与排挤。
1: 秉公执法，为国尽责，本该受朝廷嘉奖，为何反而招来祸端？朝堂权贵最终用了怎样的方式排挤打压刚正不阿的周楚呢？
0: 一众权贵心生怨恨，刻意谋划排挤之计，将他调离朝堂，推入险境。恰逢边疆战事再起，朝廷强行派遣周楚随军西征，意图让他远赴战场，以身赴险，借战事除掉这位刚直的政臣。当时伏波将军孙秀深知朝堂算计，看清了此次西征凶险万分，九死一生，特意劝说周楚：你母亲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料，可借尽孝之名推辞出征，保全自身。
1: 明知前路是死局，又有尽孝的合理借口，周楚会选择避祸自保，安身顾家吗？
0: 周楚的选择尽显忠臣风骨，家国大义。他坦言，忠孝自古难两全，既然早已辞别亲人，立身朝堂，侍奉君主，便当以身许国，为国献身，绝不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最终他谢绝劝说，毅然领命，奔赴沙场，直面绝境。
1: 更让人痛心的是，此次西征的军中主帅是周楚此前秉公弹劾结下嫌隙的司马荣，仇人执掌兵权，身居高位，周楚的战场处境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0: 是的，齐万年聚众数万叛军，盘踞梁山作乱，兵力强盛，势头凶猛。反观周楚，被夏侯俊、司马荣刻意针对，仅被拨付5000兵力，孤军深入，无援无补，敌我兵力悬殊10余倍，战局从一开始就是必死之局。周楚早已看清战局凶险，极力劝谏：我军兵力单薄，毫无后援，贸然进军必定全军覆没，不仅臣身死于此地，更是国家的耻辱，军队的惨败。可心胸狭隘的司马荣记恨旧怨，蓄意加害，全然不顾战局安危，不顾将士性命，强行逼迫周楚出兵讨贼。
1: 那么劝谏无果，绝境无解，周楚最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0: 大义当前，周楚绝不退缩，他领兵奔赴六漠战场，直面数万叛军。战事之中，敌军兵力强盛，轮番猛攻，而周楚麾下将士粮草匮乏，军械不足，毫无援军，陷入绝境。即便身陷死地，周楚依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率领将士全力死战，绝不后退半步。
1: 这场绝境之战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0: 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纵使周楚勇武过人，誓死拼杀，终究无力回天，最终麾下将士全军覆没，周楚力战殉国，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忠臣之志，报国之心，终年61岁。
1: 一腔赤诚，一身刚正，最终以身殉国，马革裹尸，这般结局让人无比动容。周楚殉国之后，朝廷是如何追念这位千古忠臣的呢？
0: 周楚壮烈殉国后，西晋朝廷感念其忠勇大义，追赠他为平西将军，赏赐大量钱财土地，格外优待其家人，全程供养其老母安度晚年，直至寿终。后来司马睿即位，执掌晋王政权，再次追念周楚的忠直仁德，舍身报国之举。
1: 回望周楚的一生，年少顽劣，误入歧途，是人人唾弃的乡里祸患，中年醒悟，修身立德，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的良吏，晚年报国，以身殉国，是铁骨铮铮，流芳千古的忠臣。他完美诠释了古人闻过则喜，知过不讳，

0: 过不淡的至高品格。
1: 新学期开启，我们重读周楚的完整人生，不再局限于课本的片段故事，更能读懂成长的真谛。人生从无定局，少年的过错从不定义一生。真正的成长是敢于正视不足，勇于改过精进，坚守本心，笃行不怠，终能破局成长，成就自我。
0: 课本定格高光，岁月见证人生。周楚的逆袭与坚守，跨越千年，依旧能照亮当代少年的成长之路。知错能改，立志笃行，心怀家国，坚守本心，这便是千年典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开学礼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下面的节目我们还要说说语文课本里其他励志少年的人生故事，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剧中以身殉国的立体人物。
1: 周楚用后半生证明人是可以被自我改变的，但历史长河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成彻底的蜕变。很多课本里的传奇人物年少聪慧，语出惊人，可走入真实的时代洪流之后，会呈现出课本不曾讲述的多面人生，有聪明的自保，有理想的破碎，也有记载背后耐人寻味的细节。
0: 下面我们将继续翻开那些熟悉的课文，从神童王戎到完璧归赵的外交博弈，再到陈胜的誓言、大禹治水的记载，听一听历史故事的后续与留白。

0: 个人物很多小学生都十分熟悉，王戎，就是课文《王戎部曲道旁》里的主人公。
1: 提起王戎，大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课本里的故事，路边李子树果实累累，树枝都被压弯了，别的孩子争相跑去摘李子，唯独王戎站在原地不动。旁人问起，他一语点破，树长在大路边，还挂满果子，这一定是苦李子，摘下一尝，果然如此。
0: 仅仅七岁就能够透过现象推演背后的逻辑，不被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放在今天是妥妥的少年神童啊。但是在记载中，王戎的过人之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中说，六七岁的王戎到宣武场观看猛兽表演，猛兽在栅栏之中咆哮嘶吼，现场所有人吓得四散奔逃，唯独小小的王戎站在原地，神色平静，毫不慌乱。楼上的卫明帝曹睿亲眼见到，连连称赞这是一个奇童。
1: 小小年纪胆识过人，遇事冷静理性，这份禀赋和他的家世背景密不可分吧。
0: 没错，王戎出身魏晋顶级门阀琅琊王氏，祖父王雄官至曹魏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拜凉州刺史，受封真陵亭侯，家世显赫，门第高贵。名门的圈层让少年王戎早早接触到当时最顶尖的文人圈子，父亲王浑和名士阮籍交好，阮籍每次登门拜访，常常跳过父辈，专门找15岁的王戎交谈。那时阮籍已经39岁，能够得到前辈名士的赏识，足以看出王戎见识谈吐非同一般。
1: 也正是因为阮籍的引荐，王戎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竹林七贤之一。说起竹林七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嵇康、阮籍那般放浪形骸、蔑视世俗、超然物外的名士形象。王戎跻身这个群体，他的行事风格也和其他人一样吗？
0: 恰恰相反，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同为竹林七贤，王戎是当中最入世、最懂得现实生存的那一个。后世流传最多关于他的标签却是吝啬抠门，很多故事读起来甚至让人啼笑皆非，都记录在《世说新语》当中。
1: 哦，都有哪些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呢？
0: 第一件就和李子有关。王戎家中有几棵品质绝佳的李子树，结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为了售卖李子获利，他怕别人得到自家优良果种，等到要拿李子出去售卖的时候，居然先把每一颗李子的果核全部钻破，再拿去市场贩卖。这个操作在当时传遍四方，王戎吝啬的名声就此传开。
1: 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是难以让人理解，那还有什么故事呢？
0: 还有两件发生在亲人身上。王戎侄子大婚，按照礼数，长辈理应送上礼物，王戎送出一件单衣作为贺礼，可婚礼结束之后，他又亲自上门把这件礼物讨要了回来。而他的女儿出嫁需要置办嫁妆，家境富足的王戎不愿意动用自家钱财，向外借钱给女儿置办嫁妆，这笔债务最后落到女儿女婿头上，等于自己礼数周全却

0: 分钱都没有损耗。
1: 读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就是王蓉爱财到不近人情，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王蓉身居高位，家底丰厚，洛阳的田地、奴仆、产业几乎无人能及，他根本就不缺钱财，为什么要把吝啬的名声闹得人尽皆知呢？
0: 这就要回到魏晋那个残酷的时代，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堂之上战队残酷，嵇康就因为不肯妥协走上刑场，无数名士稍有不慎就招来杀身之祸，身处这样的环境，锋芒太盛，名声太高，反而会成为祸端。
1: 所以广为流传的吝啬之名，会不会是王蓉的一种自保的策略呢？
0: 史学界很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自污，主动给自己贴上贪财吝啬的标签，向外释放信号，我胸无大志，贪图小利，没有野心，不会对当权者形成威胁，以此消解统治者的猜忌，在乱世保全自身与家族。
1: 哎，如果王蓉本性纯粹吝啬，那史书里会不会有相反的记载呢？
0: 确实是有的。王蓉的父亲王浑去世，当时各地官员送来百万钱财的奠仪，王蓉一概拒绝，分文不取。他重亲情，重友情，还留下一句话，意思是只有圣人才能够忘却悲欢，最愚昧的人不懂感情，真正倾注深情的恰恰是我们这一类普通人。这句话也道出他内心柔软重情的一面。
1: 你看，一边钻河卖里讨要贺礼，一边拒收百万礼金，重情重义，同一个人身上两种特质同时存在。
0: 人性本就复杂，王蓉不是纯粹的道德完人，也不是简单的守财奴，神童的聪慧一部分用来洞察世事，一部分用来伪装自己，靠着这份藏锋自保的处世智慧，在八王之乱的动荡岁月，众多名士高官死于祸乱，王蓉却活到72岁平安寿终。
1: 课本选取了王蓉7岁10里的高光片段，让我们记住他过人的思辨能力，但完整的人生告诉我们，聪慧的头脑既可以用来观察事物，也可以用来在乱世之中保全自我。

0: 讲完王戎，我们再来听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完璧归赵》，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语文课本当中，蔺相如临危出使秦国，面对强秦不卑不亢，手持和氏璧，当庭以玉碎相逼，保全国宝，平安返回赵国，是胆识、智慧、气节的典范人物。
1: 从小到大，我们读到这里都为蔺相如捏一把汗，也由衷地敬佩他的勇气。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完璧归赵这件外交事件落幕之后，历史后续并没有故事里那样圆满。
0: 我们先回到事件本身，秦昭王提出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很多人解读秦王是贪图美玉，但放在战国的大格局之下，玉璧只是一个由头。秦国真正的目的是借这件事试探赵国的国力与态度。当时秦国实力强盛，想要窥探赵国面对强秦是软弱退让还是敢于抗争。
1: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国力的试探，而美玉只是载体。
0: 没错，秦昭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态度轻慢，拿到玉璧之后传给美人侍臣观赏，全然不提15座城池交割，本身就是对赵国的示威。蔺相如看穿秦王无意兑现城池，假意要把玉璧取回，以撞碎和氏璧作为威慑。
1: 那蔺相如的玉碎威胁真正能够威胁到秦王吗？
0: 其实更多是一场公开的外交表演。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之上，秦昭王不愿意落下杀害赵国使者的恶名，不愿背负觊觎美玉的名声，所以没有加害蔺相如。蔺相如心里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他暗中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面对秦王。
1: 从外交场面看，赵国保住和氏璧，蔺相如全身而退，似乎是赵国大获全胜了。
0: 表面上赵国赢得外交场面，但是秦国的试探已经得到了答案。赵国敢于硬刚，但是实力不足以威慑秦国，外交上占得口舌上风，改变不了两国悬殊的军事实力。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前后，此后连续3年秦国对赵国展开了军事报复。公元前282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取2座城池。公元前281年再度进攻，拿下10城。公元前280年，白起率军攻赵，夺取光狼城。赵国连失城池，损失惨重。
1: 课本故事停留在蔺相如带着宝玉回国的那一刻，却没有讲之后连年的战火。高光的瞬间挡不住铁与血的现实。
0: 是的，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真正的国家安全终究要依靠硬实力。和氏璧完好无损，但是赵国的边境却在战火之中不断受损。
1: 读完这一段，我们就能理解，勇敢机智是非常可贵的，但解决冲突终究绕不开实力的底气。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说完战国，我们把目光投向秦末大泽乡起义，陈涉世家也是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
1: 陈涉少时常与人拥耕，坠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少年陈胜被雇佣耕田，心中有不甘，对着身边同伴许下诺言，如果将来有谁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彼此。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慨叹后来真的一语成谶。大泽乡一声呐喊，陈胜自立为王，建立张楚政权，昔日拥耕之人真的迎来了富贵。
1: 那么当初一起耕作的朋友还记得当年的约定，找上门来，史书当中故事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位昔日的伙伴一路辗转来到王宫门外求见陈胜，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被召见留在宫中。昔日的穷苦朋友并不懂得宫廷的规矩，常常随口谈起陈胜早年做故宫时候的往事，讲起很多贫贱时期的旧事。这些闲谈被人告发，说此人妄议大王，有损君王威严。陈胜最终找了借口将这位旧友处死，
1: 一句苟富贵无相忘最终以杀戮收场了。
0: 这件事的后果史书写得很清楚，诸陈王故人皆自隐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那些曾经和陈胜交好的旧相识纷纷主动远离他，再也没有人愿意亲近陈胜，曾经的朴素理想在权力到来之后迅速崩塌，这也成为陈胜起义迅速走向败亡的原因之一。
1: 少年时的誓言无比真诚，可地位巨变之后，人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理想很动人，守住理想却要经受巨大考验。

0: 我们再来看大家从小熟知的大禹治水。课本当中，大禹13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儿子长到10多岁都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故事用来歌颂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
1: 可是翻阅史记，司马迁的原文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禹伤先人父鲧，公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写的是不敢入，而不是我们熟知的不入，一字之差，意蕴完全不同。
0: 大禹的父亲鲧受命治理洪水，治水失败，最终被诛杀。这件事深深压在大禹心上，他接过治水的重任，一旦治水失败，自己也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不敢入三个字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是单纯没有时间回家，而是身负性命与万民的重担，不敢有半分松懈，不敢沉溺家庭温情，耽误治水大业。
1: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否定大禹的奉献呢？
0: 并不是，我们不能简单理解成大禹只是怕死。13年奔走于江河大川，风餐露宿，踏遍9州，实实在在完成治水伟业，拯救万千百姓，这份功绩无可磨灭。只是司马迁写下不敢入，让这个圣人形象褪去纯粹的神话光环，多了一层凡人的忧患、悲痛与负重。他既是心怀万民的英雄，也背负着父亲惨死带来的心理枷锁。历史记载留给我们多一重理解的角度。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你今天听完了几段课本之外的历史，回头再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语文课本往往截取历史人物的一个切片，一个高光瞬间，用来传递某一种精神。少年读课本很容易把切片当成了这个人完整的一生。
1: 课本的教育意义毋庸置疑，七岁王戎教会我们冷静观察，蔺相如教会我们临危不惧，陈胜教会我们不甘平庸，大禹教会我们担当奉献，这些精神内核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0: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几点现实启示，不要用一个片段定义完整的人。一个人某一件事做得漂亮，不代表他一生完美，某一处行为有瑕疵，也不代表全盘否定他的价值。就像王戎有自保的世故，却也拥有神童的智慧与重情的底色，看待身边的同学，看待自己，都要懂得人是立体会变化的。
1: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距离。陈胜少年时许下苟富贵无相忘，愿望真挚，可手握权力之后却没能守住初心。这提醒我们，初心可贵，但守住初心需要长久自省。环境变化恰恰是对人最大的考验。
0: 第三，高光不等于胜利。完璧归赵是精彩的外交胜利，但不能掩盖国力上的差距。一时的聪明，一时的勇气，不等于彻底解决问题。学习成长也是同理，一次亮眼的表现只是一个瞬间，长久的实力积淀才是根本。
1: 第四，历史人物不是完美的圣人。大禹不敢入，让我们看见英雄也会背负恐惧伤痛。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做毫无弱点的完人，正视内心的压力与顾虑，依然承担责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
0: 课本给我们树立榜样，而完整的史书教会我们思辨。新学期开启，我们既要吸收课文当中的精神力量，也要学会多问一句，故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历史里的人物和今天的我们一样，身处时代洪流，面临选择，有高光，有局限，有无奈，也有坚守。读历史不仅仅是听传奇故事，更是读懂人性，读懂选择，读懂时代。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悠闲午后，
6: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5: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投票啊，这个投票呢是发在了我们的微信群，而且呢也是设置为了我们的群代办。投票内容呢，就是我们蚌埠市呢，如果说要执行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话，大家呢持什么样的态度啊？三个选项，支持、不支持和无所谓。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从9月1号开始，牡丹江市呢将会正式启动网约车的合规码的张贴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叫一车一码。这个一车一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如果你是合法的合规的网约车，当地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会呢赋予你一张这个二维码，张贴在车体以及车辆的内部。这样的话呢，以便第一市民的监督，比如说我打了网约车之后，那你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网约车呢？我不知道。虽然说呢有查询的平台，虽然说有查询的渠道，但是呢操作起来比较费事儿，而且呢对于公众来说怎么查确实大家都不太知晓。如果说呢有了这个二维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独有的身份证之后，那乘客只要上车，或者说呢在上车之前就可以知道你所打的网约车到底是不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因为呢有一个背景，目前呢在我们国家道路上行驶和经营的网约车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合法身份的，也就是说呢车辆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资格，第二作为驾驶员是取得了行业从业的资格，这是一个群体正规军啊。还有一部分车辆呢就是打酱油的，你可以理解为打酱油，你也可以理解为叫非法营运，因为呢它是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合法的资质。但是目前我们国家

0: 的网约车平台，为了弥补运力的不足，为了完成它的所谓的这个完单率，或者说为了就是利润，对吧？依然像这种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这就导致第一个在这个行业监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你像这个合规的网约车，你有从业资格，车辆你有营运的资格，作为管理部门在出现一些服务上的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考核，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管理，同时车辆它是正规的，它的保险是齐全的，从业人员是通过相应培训的。但是呢，对于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呢，保险是否齐全，从业人员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都是不了解的。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之下，那现在这个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平台依然在向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但是各地怎么办呢？因为现在全国层面就是这样的，那各地呢都在采取相应的一些办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叫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措施。刚刚我们说的是9月1号起牡丹江就启动了这项工作，来简单回顾一下。
1: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形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达、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问题。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9投诉举报。
2: 按照行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0: 实行一车一码之后呢，有利之处呢，就是保护了合法经营者的合法的权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像这个无证的网约车，它等于什么呢？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他不了解啊，他等于隐身在跑，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合法的车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取得了相应的资质。但是如果说呢，有了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之后呢，这目前就等于是裸跑了，来的车有没有码，对不对？它等于是裸跑了。你看得见的，同时对于执法人员来说呢，也便于日常的正常的执法，有没有码一眼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已经是发起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投票。这个投票我们也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下一步决策的一个依据。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和蚌埠市道路运输管服中心，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蚌埠市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想推进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多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城市呢搞了之后停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呢这个一车一码它可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呢就是不知道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这样的一个措施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才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投票。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设为了群代办啊，感兴趣的朋友，无论你是网约车司机也好，无论你是巡游车司机也好，无论呢你是市民朋友也好，当然我们也无法阻挡黑车或者无证车来投票，因为你阻挡不了，这是一个敞开的一个投票。也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呢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怎么加群呢？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就是我们微信嘛，右上角是有一个加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加号呢，上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这一栏呢，你选一下公众号啊，你搜公众号，你搜蚌埠交通文艺。

0: 一广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进入到公众号之后呢，你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111啊，是阿拉伯数字111。这样的话呢，你的手机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其实就是我的微信啊，你可以扫一下加我，然后呢我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投票刚刚发起，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呢参与到投票当中来了。那截止到目前呢，投票的人数我来刷一下啊。那截止到目前，投票的人数已经有20人。那截止到目前，20票都是支持我们波姆市的网约车能够实行一车一码。我刚刚说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群代办啊。我们会保留一段时间。投票截止的时间呢是9月4号下午的3:57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在发信息，九泉一位就说我抢到沙发了，我投了这个支持票啊。I love 就说了，合法的网约车肯定也同意啊，一车一码，就是平台和黑车不同意。我觉得呢，就是推行这样的一个措施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来自于平台，而不是黑车。黑车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我是集体去表达，说我们这都是黑车啊，我去到波姆市运管处运管服务中心，对，我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诉求。我们都没有营运证，我们也没有从业资格证，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搞这个工作，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一车一码，对吧？黑车当然肯定是不同意了。为什么？像我刚刚说，他等于是在裸跑了。且不说我打到这个车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对他进行投诉，我是不是可以打这个举报电话，但是最起码你车开到乘客面前之后，乘客会问一句吧，你这个车有码吗？你是合法的网约车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平台不同意呢？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可能也就是来源于平台，因为呢这就直接关系到平台的利益。像目前呢，我们波姆市网约车在高峰点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满足运力的需求。但是有一点，对于平台来说，它在特殊的时间段，它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这个无证车辆去满足一定的运力，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满足运力。但是呢，它侵害了是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个问题啊，它可以把价格压低啊，对不对？更多的特价单谁在消化？更多的优惠单一口单谁在消化？我在想，可能有不少都是被这些无证的车辆给消化了。得不得说呢，其实无所谓，他是无所谓态度啊。他说合规不合规，这个现在呢反正收入呢都是这样啊。他晒了一下9月2号的流水，今天啊，那截止到目前92块钱。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开始出车的啊，到目前的流水92块钱。道友请留步就说了，他说你看无证车辆如果说呢被清理掉了，那自然合法车辆的流水自然也就上去了啊。夏先生说呢，运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发布公告，没有码的车子呢可以不付钱，但是呢这个规则不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来制定的，这个规则依然还是平台在制定。也要说一车一码加有奖举报加处理反馈，这套组合拳才是好办法。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针对我们今天提到的波姆市网约车，如果说实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怎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投票。刚刚也说了，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一位车友啊，嘚，应该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给我们晒了一下，截止到目前他今天的流水，应该是网约车吧，这位朋友。截止到目前，他的流水是多少呢？92.3元。他的口碑值是多少呢？我不知道最高的口碑值能够达到多少啊？他的口碑值是536。接单数呢，接了9单，在线时长竟然是达到了8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口碑值最高有多少，因为我知道这个流水跟口碑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对吧？你跟你的接单数相关，那必然就和你的流水是相关的。这就是他的收入。刚刚也说了，他在线时长8个小时。他说呢，早晨送个孩子，8点钟出车，到现在在线8小时，流水90块。哦，他的这个口碑值其实已经不低了，536。为什么呢？艾拉姆说他看过580分的，这个既然是你看过的580分的，我们不能说是达到100分了吧？我估计也快接近满分了吧？他这个536的口碑值啊，那起步也是90多分呐，但是呢，流水也就这么多。

0: 说要接这个特惠单，口碑值才会高一点。好像和这个你的接单，包括你出车的频率，你是不是能够固定出车，可能包括你出车的时长，应该都有关系啊。他说他从来不接特惠单，所以呢，这个口碑值呢才400多。因为这口碑值谁给的呢？这口碑值是平台给的，对吧？你不做平台愿意做的事儿，那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因为这个口碑值它应该不是乘客给你的口碑值，其实这个口碑应该是叫是谁给的呢？应该乘客给的，其实才叫口碑，对不对？其实那作为平台给的，只能算是平台的用他的方式对从业人员进行的考核。你不按照平台的规则来，或者说你不按照平台交给你的任务来，平台愿意让你去做的事情来，那你的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对吧？对吧？这讲白了就是你听话嘛，对吧？这个就是听话值啊。哦，得不得不得说呢，他除了这个出行分啊，其他都是满分，也就是口碑值呢，考核的东西内容还是很多的，对吧？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谁给的呢？那还是平台给的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23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是发写了一个算是问卷吧，算是一个问卷啊，而且呢这个问卷呢我们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我们蚌埠市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码，我们说的是网约车啊，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那截止到目前呢，总共是有30票啊，希望各位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啊，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啊，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这个呢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的参与。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将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呢决策的依据。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交通热点话题作为主管部门的回复。首先呢提到就是怀远东高速收费站，也就是原来的蚌埠西，可能大家有些不大习惯啊，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那今年中秋节能不能恢复开通的问题。那据了解，计划呢在今年的10月30号合肥往怀远东，也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是允许车辆下高速，同时呢怀远东收费站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也就是说呢这个原蚌埠西收费站在今年的10月30号的时候呢将会呢具备上下行的条件啊。还有就是提到的那个虎山东路，昨天呢也有朋友提到虎山东路啊，说你这边的施工呢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在二中东侧的虎山东路，什么时候将会具备通行条件呢？ 据了解，虎山东路现在其中有一段，昨天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什么从黄山大道到一个这个什么 MH14 路段是吧，这一段呢现在已经是具备通车条件了，而且昨天也有朋友呢拍了视频发了过来，但是呢其余的路段呢大概是在3个月之内才能够完工并且通车啊，也就是昨天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就是你看这边还在施工，这边的施工呢继续，还将会继续，还将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金山路，金山路从解放路到红叶路这一段啊，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红叶路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呢？那据了解，在9月底，也就是在本月底的时候，将会呢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将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好的，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7: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

0: 一下怎么上
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4: 这话是报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5: 今天大家的声音啊都不咋地，刘欢呢也发了信息说一个小时呢两单，也就十几块钱啊，花不完呀、啊，花不完。好，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的流水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普先生，他就发现呢，现在富阳路在提升改造之后，地上的标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呢像富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路口，地上的标线呢和之前相比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您认为现在这样的设置和之前相比的话，哪一个更合理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没有留意到啊，对，因为这个路呢刚刚通车，大家可能还是按照之前的行车习惯，之前怎么开现在还怎么开，对吧？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在今天经过这个富阳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这个标线啊，其实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前比如说富阳路和解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直右，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呢最左侧的是改为了单独左转，对吧？就等于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然后再加上一个直右啊。各位觉得和之前相比哪一个设置更合理一点？
6: 主持人下午好，这富阳路解放三路解放二路这都改好了，路改好了，但是表现它跟画的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直左、直行、直右，现在变成了单独左转了。你看，这车流量特别大，能不能把地下的导向表现恢复到以前的模样？解放三路、解放二路都是这样的。
5: 可能大家可能更习惯之前的标线啊，因为你看这么多年都是按这个标线来走的嘛，对吧？突然变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大习惯啊。
7: 对，它应该是改成了单独左转，左转是单独的灯是灯控在控，因为它是直行双向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也同时放行，就会造成对向的直行车受阻。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下，怎么上
4: 就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看大家很关心关于这个金山路的建设进展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哪里呢？到红叶路，这个施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问题？这是来自于蚌山区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这一段呢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那通车的这个通车之后将会呢恢复正常啊，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其实这边呢好像施工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啊，对附近的居民啊包括这个商户啊影响确实不小。说到这个道路的施工改造呢，刚刚还提到就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车友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发现呢就是凤阳路在施工改造之后啊，这个地上的标线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之前呢不大一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各位您觉得就是地上的标线改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和之前的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符合路口的通行的需要？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猫南妹就说了，他说他昨天呢就走过那一段，他发现呢左转弯都是专用道了，他认为呢还是原来的标线更具有合理性一点啊。他说的应该是凤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啊。陈云就说了，他说呢他没注意到，后天上班呢准备看一看，他上班呢一般是要经过这个解二路的，他说呢解二路呢好像还有一节没修好。是啊，因为解二路和解三路它的这个工程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它还不是一个工程。对，凤阳路呢是提升改造，是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你说的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它这边呢是供水管网的施工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像解二路和解三路它是中环水务做的那个供水管网更新，包括那个智慧水务这样的一个工程，前期主要还是受到台风包括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施工进度有所延缓，但是呢具体通车的时间在我看到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一切随缘啊。
8: 如果还是一个圆盘灯的话，还是以前的比较合理，这样影响通行，资源浪费，我认为是这样，个人观点。
7: 好，他认为还是之前的会好一点。包括呢，瑶瑶也发了信息，他说呢，你看现在头顶的路牌呢还是直左，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路面的这个标线已经是改为了单独左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看这边到底是按照之前来，按照这个空中的标志来，还是按照地上的标线来啊。包括呢快速答案也说空中的标志标牌 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修整完毕啊。虽然还在问，他说呢，放羊路的提升改造包括这个解放路的路口啊，肯定包括啊，它是这个放羊路的东段啊，放羊路的东段。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是从国强路开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国强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东，这边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在放羊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它这个段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一个跨河通道的问题，所以呢它是不是把它放到了最后？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当然会提啊，他说你看你放羊路整个东段都提升改造了，你从国强路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延安路开始呢？对吧？为什么不从这个国治街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这个放羊桥开始呢？我理解呢，就是国强路以西的这个放羊路可能是和整个延安路大桥它的匝道和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它一起来做，所以呢这次放羊路提升改造呢是从国强路开始一直往东啊。哦，虽然就说了，他说你看放羊路提升改造是不是包括解放路的路口？肯定包括啊。他说呢，他骑电瓶车由北向南过放羊路路口的时候，那个路面啊被车压得像搓衣板一样啊，把这个老沥青要重新刨洗，重新铺设。因为这一次放羊路东段它的提升改造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了解放路，第二个呢甚至包括了就是解放路和放羊路的它那个人行通道，下穿人行通道也在这一次改造的范围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施工目前有没有开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9投诉举报。
9: 按照航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10: 其实最早的这个一车一码的这个监管措施呢，是源于2020年广州交警联合当地的教育部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当时呢，是为全市4000多辆校车粘贴了专属的二维码，目的是什么呢？就市民你扫码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车辆的状况，包括这个车是谁在使用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违法线索的一个举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闭环。同时呢，后期也有很多城市呢也在借鉴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就是在出租车，在这个网约车管理上呢，很快呢就有很多城市呢开始借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看到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西安出租车行业在全市就推动了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张贴的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因为现在作为市民朋友，你没有办法去识别你所打的网约车，你所乘坐的网约车到底是有没有营运证，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作为市民朋友是不了解的。

0: 当然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也可以选择有证的，我也可以选择无证的，对吧？大家都可以选择权，但是呢最起码你是有知晓权的。为什么呢？你像有证的车，他买的保险和无证的车买的保险就不一样，包括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遇到相应的一些障碍。作为保险公司，你在投保的时候，你投保的是非营运车辆，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因为你在营运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在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有可能会拒赔。所以呢最起码能够让市民朋友能够有一定的知情权，知道我的车是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你看在25年的时候，西安就开始实行了这样的一项工作，包括在今年的1月份，泉州也推行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包括乐山、盐城、滨州、这个临汾、山东的济南等等等等，很多城市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南京开始推行这样的一项工作。我看到具体推行的时间好像是在5月份吧，南京开始做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今天听到消息是什么呢？就南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没有全部推行到位。这个呢，我也在核实，就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消息这样，就是南京没有全面100%的推开这项工作，没有100%的进行，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个信息。那各位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发信息给我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来介绍这个事情呢？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个和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也沟通了一下，据了解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今年我们蚌埠市呢要对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来进行修订啊，所以可能把这个工作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出租车管理办法这样的一个地方法规上面啊。也想听一听各位的声音，各位从业者的声音，各位市民朋友的声音，您是不是支持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也能够实行一车一码的制度？来，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在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回复3个1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二维码呢就是加我的微信啊，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唱出的一首歌《爱情教会我们的事》。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当然了，希望各位呢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这个天真舒服，
0: 对，就是
1: 超级舒服，
0: 不冷不热的那种感觉确实很好。
1: 刚才啊，我本来也这个上楼不会这么早，然后呢在办公室坐着坐着，突然之间旁边的同事连着一连打了将近有10个喷嚏，我的天哪，我就像是应急演练般冲出了办公室，这个反应已经很慢了，等他打了10个喷嚏我才走。
0: 对，说明你还不是很害怕。
1: 对，
0: 如果很害怕的话，大概他在第三个的时候你就应该逃离了。
1: 打第一个，哎，有人在想我；打两个，
0: 不是，
1: 有人在骂我。
0: 第一个有人在骂他。
1: 哦，
0: 第二
1: 个
0: 是想，两个是想他，
1: 第三
0: 个是真的感
1: 冒
0: 了，
1: 赶快跑。
0: 今天早上这个7点的气温啊，仅仅只有17.5度，你知道吗？
1: 这个一字开头了。
0: 对，就是说呢，也是立秋以来的气温最低了。
1: 嗯，
0: 所以讲啊，秋意真的是变得很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们，适当的添加衣物。11号之后呢，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哦。13号还有小雨穿插，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想洗车的话，可以稍微的再等一等，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今天呢是教师节，对吧？
1: 对，
0: 这个在这里节目的开头，我们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对，
1: 老师们，这个今天下午应该都放假了，对，因为小朋友们。今天这个中午应该都是中午节奏啊。
0: 嗯，
1: 对。
0: 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阴天到多云啊，17到26度。明晚到后天阴天到多云，20到25度。
1: 哎呦，今天这个我还给我的大学老师发了一条短信啊，这个祝他教师节快乐，这是我每年都会发的。
0: 啊，
1: 对啊，当然了，我们之间也不
0: 是什么，你还挺有心的对他。
1: 对，也不是什么陌生人呐。之类的，因为每年他都会来蚌埠好多次，对。
0: 就其实人跟人就是，就是这个样子关系嘛。你走得近一点呢，那就会想到，
1: 对，
0: 想到他。
1: 对，
0: 如果都不长时间不联系的，你肯定你也想不到他。
1: 因为那个时候刚，因为我们艺考你知道吧？艺考都是在高考之前的好几个月，然后就要去参加那个学校的考试呀什么的。
0: 嗯，
1: 当时去学校。考艺考的时候要报名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0: 嗯，
1: 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我们就会开玩笑呀什么的，没想到最后分

0: 班，分到了他的班。对，
1: 缘分呐，
0: 缘分呐，
1: 谢谢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话题吧，就是怎么说呢？古人曰，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这个师，他不一定只是在讲台上，生活当中呢，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经历、见闻，其实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
0: 通常呢，我们指的是一些在做人做事儿，然后包括你，所从事的一些职业当中嘛。
1: 你看看，也许是长辈的这个
0: 阅历，他有经验，
1: 对。
0: 他愿意跟你分享，他教会你很多东西，
1: 也许是同学的长处，
0: 对，
1: 或者是这个陌生人的善意，对吧？甚至是书本，人间百态，
0: 对，
1: 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你从身边不同的人身上学到过哪些本领或者是道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觉得刚刚我们给大家归类的其实还挺多的，有阅历，有别人的长处，有陌生人的善意，甚至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现象，让你受到了启发，
0: 对，
1: 让你懂得了一些道理。OK， 其实这些都是就是敦促我们成长的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同事打喷嚏，然后我们的二群当中万元户，他说打三个以上喷嚏是鼻炎，来人呢，把这个老实人给他抓走。
1: 就是有的时期啊，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如果是闻到一些这个
0: 刺鼻的东西，
1: 就一些那个比方说我们换床单啊什么之类的。
0: 哦，你对尘螨还过敏？
1: 会有毛吗？那些之类什么？我就会打喷嚏，我就会疯狂的打喷嚏，然后就得戴上口罩。有人讲偶尔一次性打十几个呢，那他刚刚是连续的还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其实有鼻炎的人很多的，对。
1: 但是有的鼻炎它是表现在一个鼻子通一个鼻子不通。
0: 对，然后我记得在去年我就跟孟珠讲过，
1: 我是这样子的，
0: 我想那个就是。我最近那个我怎么搞了一个过敏性鼻炎啊？我以前从来没有鼻炎呢，然后后来他讲，你什么症状呢？我就一个鼻子痛，一个鼻子不痛。他说那我鼻子两边还不一样来讲的。我一看，是不一样。但是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一个东西触发了这个鼻炎之后啊，它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在去年秋天，也就是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然后呢，突然之间鼻子就好干，然后要么就是鼻子有些堵，但是近一年就好很多了。还有一个呢，就不能天天往上想，你天天往上想它就越来越堵。对，
1: 反正我是有鼻炎的，
0: 我知道。
1: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0: 基本上就是这样，是吧？
1: 我从小的时候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鼻子通一个鼻子不通，
0: 嗯，
1: 然后偶尔还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其实很难受，说实话是很难受。
0: 你呼吸声，你沉浸式的体验，
1: 就是我就这个耳朵能听到，
0: 就晚上睡觉就是这样的。
1: 就你可能不懂我的感受。
0: 我懂。
1: 你能听到啊？就有点背气的那种感觉。
0: 有过，但是很少。对，你背的估计多一点。对啊、你背啊，不，你背。
1: 说了这事儿，我就不跟你争了。
0: 对，
1: 对吧？
0: 有那个，
1: 你好好享受。
0: 那个汪助理说啊，每年教师节我都会给我的几位老师，影响最大的老师发信息祝福一下。我觉得并不是教师节才快乐，而是做个快乐的教师。对，做个快乐的教师呢，其实源于什么？就是学生们让他省心一些。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班那几十个小朋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爱好不一样，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我的天哪，就是我不适合做老师，讲真的。
1: 你会急躁？
0: 我会烦躁，对，我受不了，就这种。
1: 哎，终有一日，你可能也会磨平身上的棱角。
0: 但是我讲真的，就是做一个老师的话，耐心真的很重要。
1: 当然。对，
0: 就是有很多人的职业可能跟他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我觉得照你这样讲的话，像这种没有耐心的人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幼

0: 吃的。
1: 是的。
0: 而小孩子可能比较，他听他就听听，有的时候听不懂你讲话，你知道。
1: 我们今天不是发了一个一期是彭宁。因为今天教师节嘛，发了一期他去探访机关二幼的一位老师，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体验了一下当老师的一天，
0: 嗯，
1: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1: 就是原本大家意义上就感觉到，哎呦这个老师嘛，你幼儿园老师不就带小朋友，哎呦这个做做游戏哄他们睡觉，然后上课教他们写写字嘛，就这么简单，没有一个职业是简单的，就你去试一下，
0: 嗯，
1: 就好累的。每天真的好累的，就我有时候我们回家的时候，然后那孩子跟着后面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就感觉烦。那个你别讲那个老师了，对吧？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觉得就你看，包括我们的一些听友啊，也是这个发来留言说给自己的这个曾经的老师发了信息，祝福信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就是留言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嗯，
0: 就是说你从身边不同的人身上，那不一定非得是老师啊。
1: 嗯，
0: 学到过哪些本领或者是道理？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加入进来，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在昨天完美甄选商城的这个介绍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礼盒，对不 对？那今天我们来换一个这个几件套，海蓝之谜小样七件套。这是今天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如果您想要试一试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又担心正装太贵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今天这样的一组小样七件套就非常的适合您入手。
1: 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七件套当中包含哪些东西啊。
0: 你看它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哎呀这就60毫升了。
1: 对，
0: 还有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
1: 嗯，
0: 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
1: 这算是从这个清洁补水，还有那个面部眼周护理，啊，到这个日常防晒一套配齐了。
0: 对，
1: 那这种小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它就是平时出差啊、旅行啊，带着很方便。
0: 对，又不占地方，又小巧，对吧？哪怕你这个放在办公室里面，你有的时候午睡一下，你又笑什么呢？
1: 我就想到我经常讲的那句话了。
0: 嗯，
1: 哎，你怎么这么小样？哦，上次买正装松的。
0: 就你看，就有的时候我们会中午的时候不回家了，在办公室休息嘛。
1: 对。
0: 那你起来之后，对吧？你洗个脸，然后你带这个小样擦一擦，不是蛮好的吗？
1: 办公室他有一些那个同事就会问：“
0: 哎，你这个怎么这么多小样？”
1: 来，我跟你讲啊，这个经典面霜两罐呢，这个就是当时买面霜正装的时候送的。精粹水呢也是买正装送的，你看，哎呦，那你这好几样了，那，哎呦，你真舍得在你脸上花钱。
0: 我跟你讲，这个官网五件套啊，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
1: 真是。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啊，七件套的广播专属价格才只要229块钱，
1: 哎，
0: 还会送大家礼盒礼袋呢，就你不管是自用啊，还是你去送人，都非常的划算。
1: 二字开头多难听，直接199。
0: 对，因为还可以再减掉30块钱。
1: 对，
0: 你只要在下单之前去这个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你找他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就可以了。
1: 你要讲那个没有用过的东西的话，你现在就是跟大家讲多好多好，可能大家，他会抱着一个试试看的态度。
0: 我觉得这个小样小样就很合适啊。
1: 这个品牌，
0: 你试试自己合不喜不喜欢嘛？
1: 这个品牌就是。
0: 它是公认的这个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袋子都好看，讲真的，
0: 就是它的味道都很治愈，
1: 嗯，就一打开，哦，好香哦，
0: 那个怎么

0: 这个气质很适合我。
1: 那有那个抖音里面
0: 啊，
1: 那个抖音里面不是有一个文案说那个潘海利跟香水的吗？说我的身上很香，废话，姐用的是潘海利根。那我们这个海蓝之谜就可以，哇，你的脸好柔软，废话，姐用的是海蓝之谜。
0: 好，那大家想要购买的话非常方便啊，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五来进行抢购。有朋友刚刚说啊，这个会给老师发信息，特别是高中班主任啊，是对他三观，
1: 会给高中班主任
0: 高中班主任嘛，对，然后那个是对他三观人格的完善影响最大说心中的大教育家大先生。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总有一个很喜欢的老师，或者说有一个老师极不喜欢我们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老师很不喜欢你或者是怎么样？
0: 基本上没有，
1: 没有，基本上。
0: 我的天，我是人见人爱，
1: 怎么
0: 讨厌我？哇，花
1: 枝花开，对对对，
0: 不可能的。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的高中班主任的话，其实对我目前的职业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就是虽然学这些东西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他有一个好的开头。为什么呢？他看我的学习成绩，真的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哦，他来一句，要不然你去学艺术吧。
0: 对。
1: 哦，
0: 他刚开始他是因为我天天喜欢打篮球，他说你要不学体育吧，我一看人家学体育，哦，那每天都好累的。我想我只是单纯的爱打篮球，就体育其他东西我不感兴趣嘛。后来就七讲八讲的，他讲哎，那你还有一个播音主持可以学一学。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学播音主持的少，
0: 少不多。
1: 对
0: 对，因为我也
1: 换句话讲也好考，
0: 好一点，对。不然像我们这种水平的怎么能进来呢？
1: 你个胡扯。
0: 然后、那个、
1: 我跟你讲，就上次啊，就真的是就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我们就是拍视频或者是做节目的时候哎，怎么一会儿蹦不话，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蹦普话，一会儿凤普话，这个样子。但我跟你讲，其实是节目效果，
0: 节目效
1: 果，为了节目效果
0: 啊，竟然还有老实人听不出来是节目效果。
1: 就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不标准？
0: 不标准，不标准。这个是这样的，就那如果我完全讲宣传话的话，讲快了你们听不懂的，对，因为会有很多当地的一些俚语，那你可能听都没听过，对吧？鞋子讲孩子，脱鞋就吐孩。
1: 啊，你的孩子真好看。
0: 对，就是我的鞋子很好看。
1: 很奇怪啊，我觉得那孩子呢？孩子梨子。孩子是什么？
0: 哪个孩子？就是你
1: 正儿八经的孩子是吗？
0: 就是
1: 孩子。
0: 就是小孩吗？小家伙，小家伙不会讲小孩儿
1: 啊，
0: 很少讲小孩儿
1: 这样子。
0: 小家伙，但是用宣传话讲的话，就是小家伙。你看，小家伙，你讲的快吗？对，
1: 小家伙
0: 。雪花糕，这边怎么讲呀？
1: 雪花糕。
0: 哦，我们就那边雪花糕。
1: 那差不多，差不多。
0: 长得比较快一点。
1: 我的天哪，就感觉好像这很多年没有听过
0: 雪花糕了啊！
1: 就
0: 到上海的时候，就真的雪花糕，
1: 对，
0: 那个，
1: 对，
0: 就好显眼，你知道吗？
1: 对，他们专门店有专门店，
0: 对，
1: 然后
0: 特产店也卖这个。
1: 对他那个雪花糕的瓶身上全部都是穿旗袍的女人。
0: 对。
1: 那还蛮有这个特色的，
0: 对，
1: 我觉得，
0: 然后还有
1: 而且极香无比，
0: 对，就是感觉我奶奶会用这个，对吧？
1: 但它保湿效果是蛮好的，
0: 对，
1: 因为它里面含油的这个量太大了，哎，怎么跑题了？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就是留言说，我曾经的一位领导他告诉我。所有材料成稿之后自己读两遍，让别人再读一遍，最后再报送。工作快20年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
0: 哎呀，好奇怪，
1: 但是蛮好的，
0: 严谨。
1: 对，都20年了都这个样子，很难，我觉得很难。那人难免的在干一行时间久了之后会有松懈的心理。
0: 就往往有时候啊，这个一些就是一些工作，它真的容不得你。就是啊，随性一点，随意一些，没有那么注意，无所谓。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做的是财务啊，就不能出错。
1: 对，
0: 税务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严谨，就是因为你做的这一行嘛。我们前段时间还在聊天，就会发现我们单位的财务室的工作人员，那就相对来讲，他没有那么的爱开玩笑，
1: 对，
0: 相对来讲
1: 不苟言笑，
0: 对，就是不怎么笑。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跟他的职业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1: 嗯，
0: 对，
1: 对，大家可能能理解了，对，能理解。
0: 你要讲在办公室里面你聊聊天，那个打个岔，账算错了怎么办？对吧？这是这样的。
1: 还有人讲，我小学老师跟我说过，
0: 嗯，
1: 如果你听到不懂的、不知道的东西，你就去弄清楚，否则你一辈子都不懂。对，他说，然后我就记住了。后来网络发达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不清楚的，我就去百度，我就去搜，结果现在别人说我咋啥都知道，
0: 嗯，
1: 这只是因为我保持了一个很多年的习惯而已。
0: 这我也有这个习惯。
1: 嗯，就不懂的你就去搜一下，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就像他
1: 讲的，这个字到底读什么？
0: 是的。
1: 或者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0: 对。
1: 懂了，你给你查，
0: 以免下次再犯错。
1: 你查了之后，你懂了之后，不是更好吗？
0: 对，
1: 对吧？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什么字啊，跳过这个样子。
0: 嗯，
1: 对，
0: 是的。
1: 你看这个人笑的，哎呀。有人讲雪花膏蹦不化叫香
0: 啊，
1: 对，
0: 小时候也叫香香嘛，
1: 对
0: 呀，
1: 擦擦
0: 香香公主，
1: 擦点香香，
0: 对，擦香香，
1: 而洗过脸擦点香，
0: 嗯，
1: 不巴次，不，这怎么读呢？不巴次，
0: 嗯，
1: 不巴次，不巴次，应该是后者吧，应该这样读吧，
0: 对
1: 对吧？
0: 按照蹦不化的腔调，应该是这样的哈，
1: 就涂点响，擦点响，
0: 嗯。
1: 汪助理说，孟竹跑题好，跑题好，以前上课的时候就喜欢老师跑题，他一跑题我们可爱听了，津津有味儿。然后老师会说啊，回来回来回来，这个跑题了跑题了，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愿意回来，可有同感的？
0: 有呀，对，
1: 有的时候老师会讲着讲着他是讲了别的故事，或者讲了他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
0: 我就可喜欢历史课了，然后
1: 就我也蛮喜欢
0: 老师通常讲跑题的时候，那都是书上看不到的。哎呦，讲的可精彩了。
1: 嗯
0: 嗯，
1: 但我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是蛮喜欢听一些故事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很生动，很吸引人，很抓人，就不会让我们容易犯困。
0: 对，
1: 刘欢艾特某个人说，从某些人身上学会了不要脸。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群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哒哒哒哒。哎，你们知道吗？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告诉我，它是哪里？
1: 哦，它就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养老专业养老机构。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0: 你这一趴配合我配合的简直太掉地了，我这样子。
1: 因为你刚才太突然了，重新来一遍，来来来，重新来一遍啊。
0: 蚌埠有，听说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告诉我在哪里。
1: 它就是蚌埠城头康养中心。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
0: 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这个大社区，而且呢，足足拥有2115张床位，非常的宽敞和明亮。
1: 哎呀，我都在想，此时此刻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眺望远方。
0: 我以为你说，这时我要作诗一首，
1: 我唱一首歌，像云端。
0: 但是吧，我们选择这个就是康养的地方啊、就不光是要看环境，
1: 那
0: 你服务方面肯定是要到位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呢，它是养护医学全都有的，是一站式搞定所有的一个地方。
1: 哎，这就应了那句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0: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的话，您都可以打电话咨询的。
1: 嗯，
0: 那咨询热线呢
1: 是0552-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1: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2: 好的，在傍晚的5:33，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3: 大家好，我是李彪。
2: 那么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那么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收到的话题呢，是你从身边不同的人身上学到过哪些本领或者是道理啊？然后有没有说，刚参加工作的我，然后呢是满腔热血啊，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生活几乎被工作填满，久而久之内心十分的烦躁。那这个时候一位老同事看在眼里，约我小聚，酒桌上呢我还在聊工作，他告诉我下班咱不谈工作。他说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你的工作影响了生活，你需要改变。他还建议我工作生活分开，用两个手机区分工作和私人生活。时至今日，这些道理依旧让我受益匪浅。
2: 有的人他是会工作和这个生活的这个号是分开的，是会有人是这样做的。你们觉得呢？自己是否是一个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一个人？
3: 我相对来讲的话，就是
2: 就与其这样说的话，我会那问大家，你是否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人？
3: 我不是。
2: 你不是啊？
3: 嗯。我是个倒头就睡
2: 的人。你只一不劳
3: 你讲对了。
2: 那我是觉得就一定要劳逸结合。对，我觉得就是你生活当中包含工作，但不应该全是工作。
3: 对，我刚开了个玩笑啊，我也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人。
2: 嗯，
3: 就是我当一段时间的就是瘦得非常紧的时候，我会想着要放松一下。对，就是工作连轴转的那种，今天也有事儿，明天也有事儿，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会想着让自己放松放松。
2: 嗯，
3: 对，我是一个能够想开的人呢。
2: 啊，能知道了。
3: 对啊。
2: 来。

0: 也可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留言。有人讲，不要因为便宜买东西，要因为需要买东西。
1: 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刷视频的时候，上面就会教你嘛，延迟满足。就对于我们想买的，就即使是你想买的东西的话，也要干嘛呀？也要那个三思而后行。你看，
0: 如果你真的很，如果你真的很，就你，比方说你需要它，你需要用到它、，OK， 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思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慢一点，你悠着一点，就是越老越有味道。
1: 那个，你要是买东西的话，就即使啊，就是他始终在强调一点。就是我刷到的这个视频始终在强调一点，就是消费主义的人嘛，他总是想让你听到什么样的话，再不出去玩你就老啦、对，然后呢，就你别小看这一句话哈、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哈、然后你看那个一个月工资可能才几千块钱，买一个10000多的手机眼都不眨，怎么样，叫胆子大的人先享受，对吧？然后呢，这个先买嘛，买了不行的话，回头月月还就是了。
0: 哎，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呀。
0: 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眼看着是马上那个 iPhone 18，它不是要出了吗？
1: 发布会已经出了。
0: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一开始还在想，那因为它涨价了嘛，就普遍的就涨了1000块钱左右。然后就有人说，哎，就应该此时此刻要去冲 iPhone 17。但是你们知道吗 ？iPhone 17系列也涨价了。
1: 哦，你看看，
0: 涨了800左右。所以呀，我一开始换17还是对的。
1: 对，
0: 有一种白用并且赚到的感觉。
1: 哎呀，我跟你讲，追这个电子产品的话，你永远没有头，真的。就是
0: 看你需要吧，
1: 对，
0: 你需要的时候再买喽，对不对？
1: 没有什么需要不需要，我跟你讲，2000-3000块钱的手机也照样可以用。
0: 那你下次换个2000-3000的
1: 话，那我就马上就换个给你看，真的。
0: 可以啊，
1: 真的。
0: 那这个不要用了，
1: 就可以啊，没问题啊。
0: 哎，那个哦，
1: 就是一个习惯，
0: 同样也能刷抖音，人家换老年机用。
1: 你看，你这个，你非要给我打入冷宫。
0: 一定。
1: 就是
0: 一定要让你到冷宫里面住一住。
1: 我的天哪！我就直接就给我搞一个那个老年机长的。
0: 他这个是啥意思呀？就是咱不知道，我也不敢乱读。
1: 他讲的这个，我们等一下试一下吧。
0: 好，行。有人讲，我跟着我奶奶学会了不内耗，发生什么事情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承担损失。没必要想的太多，意外总是会发生的，接受它，尽量减少带来的损失就好。老一辈子人还是有很多人生智慧的。
1: 对，
0: 就是他可能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看待一些事情就没有那么的较真了。诶，较真不是昨天的话题吗？
1: 但是有时候我们走过了一些弯路啊，然后犯过了一些错呀，你可能会跟孩子讲，但是我们同样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也听不进去的，有些亏得让他吃，有些路得让他走。有朋友说，工作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不然图啥呢？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他会分不开。对，然后比如说那个跟家人在一起聚餐呀干嘛的时候，这个时候哎，有时候也没办法，你知道吗？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真没办法。
1: 哎呦，那个小塔你过来一下，你看这次就你能做，就必须要你回来。哦，你看，
0: 对啊，所以其实也不是他想，是他有的时候确实也没办法了，
1: 对吧？
0: 对。这个是什么？
1: 有人试过了
0: 啊。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其实从八月下旬开始呢，全国各大高校新生已经进入到了集中的报到期了，对吧？大学的校园里呢，也是不仅涌入了新生，更迎来了一支庞大的家长大军。送学这件事情啊，正在从单纯的报到出行演变为一种被业内称为送学游的文旅新现象。
1: 是的，就是有很多的家庭啊，他都是比如说小孩要上大学了啊，正好家长也请个公休假什么的，大家就是到这个城市，比如说到河南的郑州，那就在郑州这个地方我们玩个六七天，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报到啊，然后把周边也玩一玩。
0: 对啊，
1: 对对，
0: 包括这种比方说它的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沿途我们会经过哪些地方，一路玩到学校，
1: 好好的玩一玩啊。
0: 对，
1: 据这个平台统计呢，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武汉、西安、上海、成都、长沙、天津入围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 那这个有没有开封呀？没有呀。我就想看可以有人去那个万岁山五家村了。
0: 就是有媒体评论说，今天送学的内涵它已经早早的不再局限于帮孩子搬行李
1: 办
0: 手
1: 续，
0: 其实更承载着家庭仪式感还有亲情表达，成为了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吧。那金榜题名对中国家庭而言，不只是孩子个人的胜利，也是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光荣。作为大学新生的家长呢，他们不远千里送行，来看一看孩子即将展翅的地方，感受一下大学的这个环境的氛围，也是在用最隆重的一种方式吧，完成一场温情的告别。
1: 是的
0: 啊，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对吧？
1: 你还记得当年你上大学的时候，爸妈送你的情景吗？
0: 记得当时呢，反正学校里面的人真的好多好多好多，然后从报到然后再到这个去到宿舍，哎呀，这个我带了很多东西，然后包括被褥啊，我自己的行李啊，等等等等，真的是都
1: 两卡车，就是装不下，
0: 反正就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叔叔啊，就帮我搬的。
1: 你看
0: 这个样子，就确实我觉得，而且人又多呢，你又同样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然后到了宿舍里面，这就即将是我4年的室友，那种感觉还挺微妙的。
1: 好了。全部弄好了，你就搁这儿吧，我们走了。
0: 不过当时确实宿舍里有一位北京的这个同学，对，然后还有一个扬州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宁波的。
1: 哦，
0: 对，后来因为那个北京的搬走了，搬来一个宁波的，这样子。
1: 那反正我去上学的时候，然后我爸我妈送我，然后后来，一看到我高中时候同桌了。
0: 我的天哪，
1: 我俩又在一个学校，
0: 完了，
1: 分班的时候分一个班，又分到一个寝室。我爸妈就讲，那完蛋了，你这个几年你别学啥了。我
0: 但是也蛮好的，起码你在一个新环境当中，你有旧朋友，
1: 这个人还是我的发小。
0: 对，
1: 从小到大的，哎呦我的天，
0: 那就很好啊。然后你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你不会觉得陌生，什么你都可以结伴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多好，
1: 是结伴的，上课不听课也是结伴的。对，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然后呢，
0: 不知道是他成就了你，还是你成就了他，
1: 互相影响，互相前进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妈就跟我讲，哎呦，你爸送你一去，讲转身就哭了。
0: 至于吗？哭什么？
1: 真的就没出过远门嘛。对，
0: 他会觉得不放心，但你是男孩子。
1: 对，男孩子，我爸就是这样的。但是他当你面的时候，永远都是，骂你，永远都是跟你讲话，就是
0: 明白，
1: 冲你，对，
0: 明白，
1: 深沉的爱啊，
0: 对，老父亲的深沉的爱。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Cinco 说，有个朋友老是迟到，老是说话不算数，都是一些小事情，我总是很认真，就时间观念呢，说到做到这些琐事。渐渐我发现啊，凡事不用那么认真，稍微放松一点，说话不算数，那也是一种。

0: 生活情趣。对，就是你要讲那个真是那么严格的，牲口问人家，哎，你什么时候到咱蚌埠来，你就回头你到南站那个下车就可以了。好的，等两天。然后后来牲口在那个地方等了两天，你不是讲过来吗？哦，我讲了等两天，就是很长时间的，
1: 就是、
0: 等两分钟。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反正就是，其实你都想一想，你都被他气到了，
0: 嗯。
1: 就你就会觉得说，我的妈，真的是你也不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怎么能早上不来呢？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会，哎呦，老姊妹，怎么样？然后喝啥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0: 对，
1: 就他就是属于那种，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个，就今天中午，每个星期要跟我们一起吃火锅的那一位，
1: 嗯，
0: 每次喊吃火锅都是他先喊，哎呀，可好了，你们可好了，搞快点走了就。中午下班的时候吗？
1: 然后就他最晚，
0: 他最后每次都他最后，
1: 为什么
0: 热的要死？
1: 那他后来又干什么了呢？
0: 哪知道搞什么了？哎呦，他总会给你搞一些事情出来，对他没有事，他都要给你搞点事出来。
1: 男的女的？
0: 女的呀。
1: 哦，
0: 对吧？你可以有这种感觉吗？
1: 我要有一点点，
0: 就是肉。
1: 他自己也说自己肉、
0: 哎、啊，他这哎对对，他关键他自己也讲，
1: 他自己、
0: 哎、呦怎么搞呢？你看你们也知道我肉的，对不对？
1: 对，他就
0: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我稍微早一点，下次他还是这样。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都快十年了，都是一直是这个样子。对，
1: 哎呀，
0: 有朋友说，为啥会有天津呢？讲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学校啊，然后说天津有啥好玩的？说天津有拜拜跳水。
1: 天津
0: 还有朋友说过两天请你吃饭。对，因为有些人就不能当真嘛，对不对？你当真了就跟借钱似的。
1: 我是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确实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太较真、
0: 嗯、对，
1: 要不然你自己的心会累死掉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你如果什么都较真的话，你真的没朋友，哎，对吧？
1: 嗯，人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跟你相处起来很累
0: 很累，就是感觉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就是，
1: 哎，有美食
0: 紧张，
1: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我的妈，真是跟你相处，我都
0: 放松一点，
1: 我都时时刻刻我要注意了，跟你在一起真累哦，什么的，这样子。
0: 类似于啊，你比如讲，你跟某些朋友相处，你讲你是一个傻叉啊，类似于这样的，啊，有的人他就生气了，好吗？你为什么要让这样脏话骂我？就他就会感觉是一个脏话
1: 啊、
0: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十年前呢，我可能还会解释一下，那现在的话我都不会解释。
1: 嗯，
0: 如果是我身边的人的话，不跟你玩了，真的开不起玩笑。再见再见吧林内。
1: 但是也许我跟你讲，有的人他是受不了别人这样讲他了。
0: 那我下次我就要开始背论语，我跟他对话了。子曰
1: 那你这样的话你会没朋友的。
0: 我专门对他、
1: 嗯、小人真的是。OK，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大声的告诉我是哪里。
0: 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1: 终于对了。
0: 哈哈哈哈。
1: 我跟你们讲，它还是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
0: 靠谱，
1: 国企品质嘛、嗯、住着才放心嘛。
0: 对，
1: 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非常的宽敞明亮。
0: 总有一颗床适合你啊。这么多床啊，2115张，我的天哪。
1: 哎呀，
0: 到时候你看我们，哎呦，有时候就是个轮回，你知道吗？我们就跟分班似的，到时候对吧，说不定又跟哪一位同事我们分在了一个寝室，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也不光是
1: 要看环境，
0: 哎，
1: 对，服务也一定要跟得上的。
0: 吃的怎么样？对，玩的怎么样？
1: 它的这个配套设施啊，
0: 养护怎么样？
1: 对
0: 吧？营养是不是这个能够跟得上？
1: 哎，你放心，养护医学全都有，
0: 哎，
1: 一站式搞定所有的。
0: 所以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啊。
2: 谁也没有想过再分开，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
1: 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的话呢，您可以打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
2: 当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一开学就晚睡失眠，早上怎么叫都起不来，
4: 好不容易放完假，孩子作息啊全乱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计划领航科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基层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林德美。
6: 开学后突然要早起早读，按时熄灯，很多孩子都会经历难熬的开学倒时差。不少家长吐槽假期作息彻底的乱套，早上喊不起，晚上睡不着，白天上课犯困，注意力涣散，自己也跟着焦虑崩溃。其实这不是孩子懒不自律，而是生物钟出现了假期时差，强行硬改只会适得其反。很多家庭调整作息都会陷入误区，开学前一天突然要求孩子早睡，第二天强行叫醒，这种断崖式调整会让孩子的生物钟彻底紊乱，出现入睡困难、晨起疲惫、情绪烦躁等问题。想要平稳切换上学作息，核心是循序渐进、微调，不突击、不硬逼，几个简单易执行的方法，家长在家就能帮孩子落地。首先，每天微调15到30分钟，温和地修正生物钟，不用一次性纠正时差，比平时早睡半小时早起半小时，坚持3到5天，作息就能慢慢归位。相较于突然早睡2到3个小时，小幅调整更容易让孩子适应，抵触情绪也会大大减少。其次，固定的晨起仪式唤醒身体活力，起床后拉开窗帘晒太阳，开窗通风，简单的拉伸几分钟，让自然光和新鲜的空气唤醒大脑，同时坚决要杜绝回笼觉。回笼觉会打乱昼夜节奏，让孩子一整天昏昏沉沉，越睡越累。再者，严控睡前耗电行为，晚上是作息调整的关键期，睡前一小时杜绝手机、平板、电视等电子产品，荧屏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让孩子大脑处于兴奋状态，明明很累却睡不着，可以换成阅读、讲故事、整理书包等安静活动，帮助身体建立安静等于入睡的条件反射。最后要守住白天作息底线，假期很多孩子靠午睡补觉，午睡时间过长过晚是夜间失眠的主要原因，建议午睡控制在20分钟左右，下午3点后不再补觉，同时适当增加户外活动运动，白天足量耗能，晚上入睡才会更轻松。开学作息调整拼的不是孩子的意志力，而是家长的科学引导和规律的陪伴，不用焦虑急躁，坚持一周温和调整，就能帮孩子彻底告别熬夜赖床，摆脱开学时差，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7: 我是吕彪，
8: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9: 好的，在傍晚的6:06，你现在依然收听到

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从身边不同的人身上学到过哪些本领或者是道理呢？大家也可以加入进来共同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买东西的这个新闻啊。近日呢，杭州的胡先生他反映说，他花高价买的奢侈品鞋出现了严重破损，专柜却认定是人为破损，拒绝售后。怎么回事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胡先生呢，他在杭州某家 Gucci 的专柜花了8200购买了一双全新款的运动鞋，然而到了七月份出差的时候啊，他发现鞋子上出现了裂痕。8月23号的时候，他把鞋子送回售后，单据显示左脚鞋口出现皮质严重开口破损。那胡先生对此就表示非常的不解，他表示说，这双鞋穿了不超过5次，走路不超过5公里，而且自己上班的环境很好，那8000多块钱一双的鞋子，我也不可能去烂泥里面玩吧。他坦言自己脚上穿过近万元的鞋，还穿过几百块的运动鞋，穿5、6年都没事儿，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我穿你们店里的这鞋8200买的就成了这样呢？那面对商场客诉工作人员和 Gucci 专柜工作人员，他直接抛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怀疑这双鞋是假的嘛。然后专柜的工作人员就解释说，公司给出的答复是因为鞋子因外力导致破损无法维修。不过在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呢，事情迎来了转机。当天下午，胡先生反馈说，那 Gucci 专柜最终同意给他做退货处理。

想一想也蛮糟心的，8000多块钱买一双鞋子不便宜哦，怎么穿了几次就坏了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是有一个新闻，也是一个关于奢侈品店的，好像是鞋子还是包来着，哦，好像是还也是鞋子，然后说是也有一些破损，然后拿到那个店里面，就是让给出一个这个答复之后，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之后，然后店员就表示说啊，我们是奢侈品店，鞋子本来就是留看的，又不是留你这样穿的。就很扯，真的就很鬼扯。但是说实话，就是一些奢侈品它的鞋子啊或者是衣服啊，那确实它的价格和它的这个品质是不成正比的，卖的也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效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吧。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这个年纪大了要保温杯里泡枸杞，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保温杯泡红枣枸杞的人一定要注意了，日常随处可见的保温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可能暗藏安全隐患。在这个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杭州的有一位柯女士，她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摇晃时杯身炸开，双脚被沸水烫伤，医院诊断为前2度烫伤。那么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在黑龙江也有一位男子在保温杯里面用热水这个泡清洗剂，密封杯这个盖上之后，这个保温杯突然发生了爆炸，热水四处飞喷，然后杯子甚至因为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到了墙内，就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说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保温杯里面加入红枣和枸杞其实是不对的一个，是不正确的一个方式。那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加入红枣枸杞，浸泡片刻，摇晃之后打开杯盖，热水依然是处于这种喷溅而出的状态，而且呢保温杯里面加入这个泡腾片也是不可取的。有哪6种饮品也不要装进保温杯呢？小心养生也会变成伤身。首先就是牛奶，其次是豆浆，还有茶、中药、碳酸饮料和果汁，这些都是不能够放进保温杯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保温杯的情况下，建议您只是单纯的放白开水就可以了。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0: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小样七件套。那想要试一下海蓝之谜，但是又担心正装太贵买回来不合适的朋友，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就非常的适合入手。里面呢，它含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那么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这个一套都是给大家配齐的，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那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是属于这种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了。那现在呢，七件套广播专属价格只要229块钱，还会赠送大家礼盒礼袋。所以说你不管是这个自己用啊，或者是送闺蜜送朋友，都是非常划算的，然后数量有限，手慢就没有了。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一下这款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加在一起的价格只要229块钱。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这个下单之前啊，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便宜。怎么样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发送五去抢购就可以了。当然了，大家就不要一定不要回复错了哈。这个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会在我们蹦布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说一下蹦布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送一下五，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主页当中去自主购买就可以了。

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

0: 部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这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投票啊，这个投票呢是发在了我们的。

0: 微信群，而且呢也是设置为了我们的群代办。投票内容呢，就是我们播牧室呢，如果说要执行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话，大家呢持什么样的态度啊？三个选项：支持、不支持和无所谓。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从9月1号开始，牡丹江市呢将会正式启动网约车的合规码的张贴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叫一车一码。这个一车一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如果你是合法的合规的网约车，当地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会呢赋予你一张这个二维码，张贴在车体以及车辆的内部。这样的话呢，以便第一市民的监督，比如说我打了网约车之后，那你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网约车呢？我不知道。虽然说呢有查询的平台，虽然说有查询的渠道，但是呢操作起来比较费事儿，而且呢对于公众来说怎么查确实大家都不太知晓。如果说呢有了这个二维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独有的身份证之后，那乘客只要上车，或者说呢在上车之前就可以知道你所打的网约车到底是不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因为呢有一个背景，目前呢在我们国家道路上行驶和经营的网约车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合法身份的，也就是说呢车辆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资格，第二作为驾驶员是取得了行业从业的资格，这是一个群体正规军啊。还有一部分车辆呢就是打酱油的，你可以理解为打酱油，你也可以理解为叫非法营运，因为呢它是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合法的资质。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大的网约车平台为了弥补运力的不足，为了完成它的所谓的这个完单率，或者说为了就是利润，对吧，依然像这种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这就导致第一个在这个行业监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你像这个合规的网约车，你有从业资格，车辆你有营运的资格，作为管理部门在出现一些服务上的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考核，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管理，同时车辆它是正规的，它的保险是齐全的，从业人员是通过相应培训的。但是呢对于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呢，保险是否齐全，从业人员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都是不了解的。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之下，那现在这个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平台依然在向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但是各地怎么办呢？因为现在全国层面就是这样的，那各地呢都在采取相应的一些办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叫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措施。刚刚我们说的是9月1号起牡丹江就启动了这项工作，来简单回顾一下。
1: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9投诉举报。
2: 按照航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0: 实行一车一码之后呢，有利之处呢就是保护了合法经营者的合法的权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像这个无证的网约车，它等于什么，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他不了解啊，他等于隐身在跑，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合法的车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取得了相应的资质。但是如果说呢有了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之后呢，

0: 这目前就等于是裸跑了，来的车有没有满，对不对？他等于是裸跑了，你看得见的。同时对于执法人员来说呢，也便于日常的正常的执法，有没有满一眼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已经是发起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投票。这个投票我们也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下一步决策的一个依据。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和蚌埠市道路运输管服中心，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蚌埠市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想推进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多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城市呢搞了之后停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呢这个一车一马它可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呢就是不知道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这样的一个措施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才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投票。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设为了群代办啊，感兴趣的朋友，无论你是网约车司机也好，无论你是巡游车司机也好，无论呢你是市民朋友也好，当然我们也无法阻挡黑车或者无证车来投票，因为你阻挡不了，这是一个敞开的一个投票。也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呢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怎么加群呢？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就是我们微信嘛，右上角是有一个加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加号呢，上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这一栏呢，你选一下公众号啊，你搜公众号，你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进入到公众号之后呢，你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111啊，是阿拉伯数字111。这样的话呢，你的手机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其实就是我的微信啊，你可以扫一下加我，然后呢，我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投票刚刚发起，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呢参与到投票当中来了。那截止到目前呢，投票的人数我来刷一下啊。那截止到目前，投票的人数已经有20人。那截止到目前，20票都是支持我们波姆市的网约车能够实行一车一码。我刚刚说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群代办啊。我们会保留一段时间。投票截止的时间呢是9月4号下午的3:57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在发信息，九山一位就说我抢到沙发了，我投了这个支持票啊。I love 就说了，合法的网约车肯定也同意啊，一车一码，就是平台和黑车不同意。我觉得呢，就是推行这样的一个措施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来自于平台而不是黑车。黑车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我是集体去表达说我们这都是黑车啊，我去到波姆市运管处运管服务中心，对，我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诉求，我们都没有营运证，我们也没有从业资格证，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搞这个工作，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一车一码，对吧？黑车当然肯定是不同意了。为什么？像我刚刚说，他等于是在裸跑了。且不说我打到这个车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对他进行投诉，我是不是可以打这个举报电话。但是最起码你车开到乘客面前之后，乘客问一句吧，你这个车有码吗？你是合法的网约车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平台不同意呢？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可能也就是来源于平台，因为呢这就直接关系到平台的利益。像目前呢，我们蹦蹦是网约车，在高峰点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满足运力的需求。但是有一点，对于平台来说，它在特殊的时间段，它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这个无证车辆去满足一定的运力，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满足运力。但是呢，它侵害了是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个问题啊，它可以把价格压低啊，对不对？更多的特价单谁在消化？更多的优惠单一口单谁在消化？我在想，可能有不少都是被这些无证的车辆给消化了。得不得不得说呢，其实无所谓，他是无所谓的态度啊。他说合规不合规，这个现在呢，反正收入呢都是这样啊。他晒了一下九月二号的流水，九月二号的流水今天啊，那截止到目前92块钱。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开始出车的啊，到目前的流水92块钱。道友请留步就说了，他说你看无证车辆如果说呢被清理掉了，那自然合法车辆的流水自然也就上去了啊。夏先生说呢，运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发布公告，没有码的车子呢可以不付钱，但是呢这个规则不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来制定的，这个规则依然还是平台在制定。然后说一车一码加有奖举报加处理反馈，这套组合拳才是好办法。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针对我们今天提到的蹦蹦式网约车，如果说实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怎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投票。刚刚也说了，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一位车友啊，嘚啵嘚啵嘚，应该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给我们晒了一下，截止到目前他今天的流水，应该是网约车吧，这位朋友。截止到目前，他的流水是多少呢？92.3元。他的口碑值是多少呢？我不知道最高的口碑值能够达到多少啊？他的口碑值是536。接单数呢，接了9单，在线时长竟然是达到了8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口碑值最高有多少，因为我知道这个流水跟口碑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对吧？你跟你的接单数相关，那必然就和你的流水是相关的。这就是他的收入。刚才也说了，他在线时长8个小时。他说呢，早晨送个孩子，8点钟出车，到现在在线8小时，流水90块。哦，他的这个口碑值其实已经不低了，536。为什么呢？艾拉姆说他看过580分的，这个既然是你看过的580分的，我们不能说是达到100分了吧？我估计也快接近满分了吧？他这个536的口碑值啊，那起步也是90多分呐，但是呢，流水也就这么多。

0: 说要接这个特惠单，口碑值才会高一点。好像和这个你的接单，包括你出车的频率，你是不是能够固定出车，可能包括你出车的时长，应该都有关系啊。他说他从来不接特惠单，所以呢，这个口碑值呢才400多。因为这口碑值谁给的呢？这口碑值是平台给的，对吧？你不做平台愿意做的事儿，那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因为这个口碑值它应该不是乘客给你的口碑值，其实这个口碑应该是谁给的呢？应该乘客给的其实才叫口碑，对不对？其实那作为平台给的，只能算是平台的用它的方式对从业人员进行的考核。你不按照平台的规则来，或者说你不按照平台交给你的任务来，平台愿意让你去做的事情来，那你的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对吧？对吧？这讲白了就是你听话嘛，对吧？这个就是听话值啊。哦，得不得不得说呢，他除了这个出行分啊，其他都是满分，也就是口碑值呢，考核的东西内容还是很多的，对吧？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谁给的呢？那还是平台给的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是发写了一个算是问卷吧，算是一个问卷啊，而且呢这个问卷呢我们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我们蚌埠市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马，我们说的是网约车啊，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马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那截止到目前呢，总共是有30票啊，希望各位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啊，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啊，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这个呢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的参与。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将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呢决策的依据。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背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交通热点话题作为主管部门的回复。首先呢，提到就是怀远东高速收费站，也就是原来的蚌埠西，可能大家有些不大习惯啊，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那今年中秋节能不能恢复开通的问题。那据了解，计划呢在今年的10月30号合肥往怀远东，也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是允许车辆下高速。同时呢，怀远东收费站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也就是说呢，这个原蚌埠西收费站在今年的10月30号的时候呢，将会呢具备上下行的条件。

0: 还有就是提到的那个虎山东路，昨天呢也有朋友提到虎山东路啊，说你这边的施工呢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在二中东侧的虎山东路，什么时候将会具备通行条件呢？据了解，虎山东路现在其中有一段，昨天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什么从黄山大道到一个这个什么 MH14 路段是吧，这一段呢现在已经是具备通车条件了，而且昨天也有朋友呢拍了视频发了过来，但是呢其余的路段呢大概是在三个月之内才能够完工并且通车啊，也就是昨天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就是你看这边还在施工，这边的施工呢继续还将会继续，还将会持续三个月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金山路，金山路从解放路到红叶路这一段啊，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红叶路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呢？那据了解在九月底，也就是在本月底的时候将会呢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将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好的，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大家的声音啊都不咋地。刘欢呢也发来信息说，一个小时呢两单，也就十几块钱啊，花不完呀，花不完。好，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的流水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普先生，他就发现呢，现在凤阳路在提升改造之后，地上的标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呢像凤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路口，地上的标线呢和之前相比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您认为现在这样的设置和之前相比的话，哪一个更合理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没有留意到啊，对，因为这个路呢刚刚通车，大家可能还是按照之前的行车习惯，之前怎么开，现在还怎么开，对吧？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在今天经过这个凤阳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这个标线啊，其实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前比如说凤阳路和解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直右，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呢最左侧的是改为了单独左转，对吧？就等于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然后再加上一个直右啊。各位觉得和之前相比哪一个设置更合理一点？
10: 主持人下午好，这凤阳路解放三路解放二路这都改好了，路改好了，但是表现它跟画的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直左直行直右，现在变成了单独左转啊，你看这车流量特别大，能不能把地下的导向表现恢复到以前的模样？解放三路解放二路都是这样的。

0: 可能大家可能更习惯之前的标线啊，因为你看这么多年都是按这个标线来走的嘛，对吧？突然变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大习惯啊。
1: 对，它应该是改成了单独左转，左转是单独的灯是灯控在控，因为它是直行双向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也同时放行，就会造成对向的直行车受阻。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看大家很关心关于这个金山路的建设进展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哪里呢？到红叶路，这个施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问题？这是来自于蚌山区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这一段呢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那通车的这个通车之后将会呢恢复正常啊，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其实这边呢好像施工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啊，对附近的居民啊包括这个商户啊影响确实不小。说到这个道路的施工改造呢，刚刚还提到就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车友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发现呢就是凤阳路在施工改造之后啊，这个地上的标线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之前呢不大一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各位，您觉得就是地上的标线改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和之前的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符合路口的通行的需要？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猫南妹就说了，他说他昨天呢就走过那一段，他发现呢左转弯都是专用道了，他认为呢还是原来的标线更具有合理性一点啊。他说的应该是富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啊。陈云就说了，他说呢他没注意到，后天上班呢准备看一看，他上班呢一般是要经过这个解二路的。他说呢解二路呢好像还有一节没修好，是因为解二路和解三路它的这个工程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它还不是一个工程。对，凤阳路呢是提升改造，是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你说的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它这边呢是供水管网的施工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像解二路和解三路它是中环水务做的那个供水管网更新，包括那个智慧水务这样的一个工程，前期主要还是受到台风包括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施工进度有所延缓，但是呢具体通车的时间在我看到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一切随缘啊。
8: 如果还是一个圆盘灯的话，还是以前的比较合理，这样影响通行，资源浪费，我认为是这样，个人观点。
7: 好，他认为还是之前的会好一点。包括呢，瑶瑶也发来信息，他说呢，你看现在头顶的路牌呢还是直左，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路面的这个标线已经是改为了单独左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看这边到底是按照之前来，按照这个空中的标志来，还是按照地上的标线来啊。 包括呢，快速达也说，空中的标志标牌，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修整完毕啊。虽然还在问，他说呢，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包括这个解放路的路口啊，肯定包括啊，它是这个凤阳路的东段啊，凤阳路的东段。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是从国强路开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国强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东，这边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在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它这个段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一个跨河通道的问题，所以呢他是不是把它放到了最后。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当然会提啊，他说你看你凤阳路整个东段都提升改造了，你从国强路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延安路开始呢？对吧？为什么不从那个国志街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这个凤阳桥开始呢？我理解呢，就是国强路以西的这个凤阳路可能是和整个延安路大桥它的匝道和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他一起来做，所以呢，这次凤阳路提升改造呢，是从国强路开始一直往东啊。哦，虽然就说了，他说你看凤阳路提升改造是不是包括解放路的路口？肯定包括啊。他说呢，他骑电瓶车由北向南过凤阳路路口的时候，那个路面啊被车压得像搓衣板一样啊，把这个老沥青要重新刨洗，重新铺设。因为这一次凤阳路东段它的提升改造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了解放路，第二个呢甚至包括了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它那个人行通道，下穿人行通道也在这一次改造的范围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施工目前有没有开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2: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3: 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

0: 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投诉举报。
1: 按照航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装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2: 其实最早的这个一车一码的这个监管措施呢，是源于2020年广州交警联合当地的教育部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他当时呢是为全市4000多辆校车粘贴了专属的二维码，目的是什么呢？就市民你扫码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车辆的状况，包括这个车是谁在使用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违法线索的一个举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闭环。同时呢，后期也有很多城市呢也在借鉴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就是在出租车，在这个网约车管理上呢，很快呢就有很多城市呢开始借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看到比如说在25年的时候，西安出租车行业在全市就推动了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张贴的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因为现在作为市民朋友，你没有办法去识别你所打的网约车，你所乘坐的网约车到底是有没有营运证，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作为市民朋友是不了解的。当然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也可以选择有证的，我也可以选择无证的，对吧？大家都可以选择权，但是呢最起码你是有知晓权的。为什么呢？你像有证的车，他买的保险和无证的车买的保险就不一样，包括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遇到相应的一些障碍。作为保险公司，你在投保的时候你投保的是非营运车辆，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因为你在营运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在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有可能会拒赔。所以呢最起码能够让市民朋友能够有一定的知情权，知道我的车是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你看在25年的时候，西安就开始实行了这样的一项工作，包括在今年的1月份，泉州也推行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包括乐山、盐城、滨州、这个临汾、山东的济南等等等等，很多城市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南京开始推行这样的一项工作。我看到具体推行的时间好像是在5月份吧，南京开始做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今天听到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南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没有全部推行到位。这个呢，我也在核实，就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消息这样，就是南京没有全面100%的推开这项工作，没有100%的进行，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个信息。来，各位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发信息给我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来介绍这个事情呢？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个和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也沟通了一下，据了解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今年我们蚌埠市呢要对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来进行修订啊，所以可能把这个工作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出租车管理办法这样的一个地方法规上面啊。也想听一听各位的声音，各位从业者的声音，各位市民朋友的声音，您是不是支持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也能够实行一车一码的制度？来，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在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回复3个1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二维码呢就是加我的微信啊，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3: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岁月如歌响起的第一首歌是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啊。那几年他的嗓音正在往清亮高远的方向走，但这首歌呢，他没有去飙高音和炫技，反而声音是收着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很温柔的深情在。希望这首歌也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穿过了整座城市只想见一面的人。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不管是刚刚的张杰还是我们此刻听到刘力扬，他们二位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而出道的歌手。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不必在乎我是谁。我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林忆莲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用来竞演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台下很多哭得真切的人，想必也在爱里面赴汤蹈火，有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奋不顾身，但是爱过、恨过、纠缠过、放纵过，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的恩怨是非，到头来也不得不对现实认输。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需要安慰。然而示弱归示弱，颓丧归颓丧，内心的火苗总还是隐隐的燃烧着，仿佛最深切的渴望，我想我做得对，我想我不会后悔。抛开《当爱已成往事》的对唱设计，《不必在我是谁》是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定制的第一支独唱歌曲。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李宗盛在听到林忆莲倾吐和当时的男朋友之间的不愉快之后呢，就提笔为她写下了这段心声。30多年前的女人心事虽然浅白，放在今天依然戳中我们，说明她打到了最普遍的情感痛点。李宗盛的创作加上林忆莲的诠释，才有了光阴冲洗却毫不褪色的佳作。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也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创作，由张信哲所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你》。加了真的两个字，这份爱就变得格外的真诚。

一首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啊，有一期《生生不息宝岛记》节目当中，就有这首歌的表演，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其实你发现啊，李宗盛写的歌，或者说他打动人心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而是通俗的，几乎是白话，却又把人生的道理给说透了。所以素来都有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不再少年的说法。当然华语乐坛的情歌有很多，说爱情的更盛，而刚刚这首《我是真的爱你》，表面上是在表白，实际上是表达了爱情的真谛。爱是让人停止流浪的东西，因为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到了你。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李宗盛的创作，写给陈淑桦的一首《问》。

我觉得这首歌最狠的一个地方呢，是李宗盛用了七个谁字排比，把女性在爱情里的被动、期待还有自我牺牲一层层的给扒开。这首歌是发行在92年的作品，现在听来依然扎心，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题曲吧。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在这首歌之前，也许李宗盛自己都不曾想过自己会有一首歌写十年的经历。对，这首《山丘》的旋律2003年他就已经写好了，可是直到2013年经历了人生起伏的李宗盛才最终填上了词。而这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仅收获了各种音乐奖项，更是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巫启贤《红尘来去一场梦》。的确，生活里有的时候就像巫启贤的这首歌《红尘来去一场梦》，梦里梦外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我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如沐春风。当爱情在时间的洪流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些爱的痕迹。但愿苍天保佑这些痕迹，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叶欢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年纪都会有那个节气不那个年纪不同的审美观还有世界观，当然我们对待事物的看法呢也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情感，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所爱，因为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就有可能变成生命当中美好的回忆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来听黄磊《橘子红了》，这是一首很有冬天意境的歌曲。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黄莺莺的一首《现在流行什么》，这首歌唱自1986年，在那一年女性的畅销歌手几乎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在那一年呢，比较瞩目的专辑还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内地摇滚的经典之作，我们听《黑豹》。

黑豹乐队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这可以说是他们乐队最成功最为知名的一首作品。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呢，王菲曾经在日本的武道馆的畅游大世界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歌，当时窦唯是作为乐队鼓手为这首歌伴奏的，敲出了经典的旋律，而王菲呢出场就用她天籁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当然她的声音虽然非常的轻渺，但是在当时非常的有爆发力，演唱氛围也是很热烈。那个时候的王菲笑得很灿烂啊，当然很青涩哦，但是通过表情真的可以看到她当时的幸福。下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自己填词，她和窦唯共同谱曲的一首《誓言》。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的时候你说

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情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那种小盒子的寻呼机，也很难想象当年我们把自己的浓情蜜意浓缩在几个数字当中。那其实无论时代怎么样发展，倾诉衷肠总是一件浪漫的事。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to the ground.

这个陈近年所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故乡》，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大地、海洋、高山、蓝天，还有人群、时光，以及鸟鸣、狗吠、摩托车、雨滴、泪水、欢呼等等。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感觉到无限的美好。在70年代呢，火车是载着陈建年离开家乡去到台北求学或者回到熟悉土地的交通工具。火车不管是在进站或者发车的时候，总会响起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陈建年在回到家乡服务多年之后，这个汽笛声也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响起。我想故乡也是他对故土最深切思念的心情点滴吧。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好妹妹乐队还有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晚风》。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

很多人就是从张惠妹的这首《姐妹》开始认识她的。张惠妹曾经说，在当年她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呢，公司让她写出自己的梦想，她写的梦想是开一个万人演唱会啊，就一年之后演唱会开了，张惠妹站上了漆黑的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台下站着的不只是万人。我想音乐会是我们疲惫生活的梦想，不只是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林依轮所演唱的《透过鲜花开满的月亮》。其实我们提到林依轮，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她的那首《爱情鸟》，对不对？1993年的那首《爱情鸟》。不过这首歌的画风，林依轮突然大变，不像在《爱情鸟》当中那么热。

烈，在这首歌当中它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婉约。而这首歌呢，它也是一个词人，一个诗人没有发表的一支作品当中，后来被改编成了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音乐。当然这首歌孟庭苇啊，气象公主孟庭苇也曾经有翻唱过，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孟庭苇的歌，听她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

0: 息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
1: 他的秋千当了半个莲花，他的眼角依然闪着火花。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清晨，
1: 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文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已经是周五啦，希望大家早间上班的路上能开心一点，因为双休开始。
0: 这是个好的消息，
1: 明天我也要出去玩了。
0: 哦，对哈，
1: 对啊，明天我要出去玩，好开心。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替我上着香。
1: 明天我要去九华山玩哈，然后因为我就是只去过一次那个后山嘛，然后打算这次去后山，我准备自己完全靠自己爬上去。
0: 哦，就也不坐索道了，也不坐地轨了。
1: 我这次不坐索道了，也不坐地轨了，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爬上去。
0: 好，
1: 所以明天早上我就不用。那个起床4:30起床，4:00起床就爬坡了。因为明天我要去在九华山，我要自己爬上去。
0: 那你绝对够了，明天这个步数肯定是够的了。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的全新一期的视频，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吃了。
0: 对，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然后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吃的非常丰盛，
1: 对，
0: 非常之丰盛，丰盛到什么程度呢？是我们开拍以来。阿祖吃的最时间最久的一次，最长的一次。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吃的种类巨多，种类繁多，所以今天这一期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然后你看即将到来的周末就特别适合这种节奏。
1: 我们这个礼拜去跟大家品尝到的是宋朝茶酒楼，张公湖畔宋朝茶酒楼。然后他们家现在就是可能大家一提到他们家说，哦，他们家是做晚餐的正餐的。
0: No no no，
1: 他们现在做早茶跟下午茶了。
0: 所以我要把这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哪些好吃的，你照着我们的点一定没问题。
1: 哎，他们家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有几个啊，第一个是他们家的那个面，
0: 面，然后接下来一个3、2、1和牛蛋挞，
1: 对，我对蛋挞，然后还有那个牛肉撒汤，
0: 牛肉撒汤，
1: 还有那个叉烧酥，
0: 叉烧酥，对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值得推荐的。
0: 那我就只能推荐甜点了，太奶绵绵冰，
1: 我的妈，那个
0: 抹茶绵绵冰，
1: 就那个绵绵冰里面，它那个爆珠吃到嘴里面跟炸弹似的，啪啪啪啪啪。
0: 它那个它的那个就是冰，我觉得那个搓的也很好，
1: 对，
0: 冰搓的也很好，
1: 是绵密，
0: 对，然后又不是很炸嘴，但是又能感觉到让你有一丝那种。咀嚼的那种感觉
1: 是，然后周末的时候可以利用早间的时光
0: 带上家人
1: 一起去宋朝茶酒楼去吃这样的一份早茶哈。
0: 哎，对，而且他们那个各个平台上面还有一些优惠的团购啊，
1: 对，
0: 你可以先团那个代金券再去，就比较划算。
1: 好，那今天早间在稍后的时间还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早茶的这个事情哈，因为可能视频已经发出，可能有很多朋友就问，现在到底是哪家干，哪个好吃干，到底搞好吃干，你们给他卡烂钱干，
0: 我们一分没收，没说话要凭良心。
1: 是，然后也有朋友就是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家的东西是不是现做的，就比如说那些像那个很容易有预制的那个黑天鹅酥，黑天鹅榴莲酥，
0: 对对对，就包括有那个什么虾饺，有朋友就担心，哎呦这种东西你网上都有卖的，我自己搁家也能做，他们家不是，
1: 对，他们家真的是现做的，
0: 他们家是请的广州的师傅
1: 啊，
0: 每天现就是现做现搓，
1: 人家广东师傅的老婆是西北人，然后把人家老婆也给喊来了，
0: 就为了还原那样的一口西北正宗的那个面的味道。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师傅你别就是他，你看他干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他是脾气性格比较稳的那种，他干活很压得住节奏，
1: 不喜形于色，不着急，
0: 哎，
1: 也不那么开心，反正就是一直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0: 稳扎稳打的，有条不紊的，
1: 是
0: 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而且他们家都是那种明档现做。
1: 对，其实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和牛蛋挞跟这个叉烧酥。
0: 我还要推荐一个是什么，是他们家的菠萝包，他们家菠萝包跟别家的菠萝包不一样，
1: 它是有自己的就是巧思在里边。
0: 对，因为我们可能吃到别家的菠萝包，就是虽然味道也是好吃的，但是你看基本款的菠萝包就是那个面包嘛，
1: 面包，
0: 然后好一点的里面给你切开加一片黄油，
1: 对，
0: 然后你在那个菠萝包刚出炉的时候借由它刚出炉的温度把那个黄油给捂热了，
1: 对，
0: 形成一种油润的口感，
1: 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因为加的黄油是冻的嘛。
0: 对，但是他们家的那个菠萝包不一样，首先外形上它上面那个菠萝包表皮的那层酥，它就是那个也是师傅手搓的，
1: 对，
0: 手搓的那种黄油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呢，刷的那个蛋液，刷完蛋液之后，他还给他画上了那个菱格网纹，
1: 因为像菠萝嘛。
0: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家的菠萝包当中是这个师傅那个自己调的菠萝馅儿，
1: 真有菠萝，而且
0: 你能够吃到芝士和菠萝肉丁混合在一起的菠萝馅儿。
1: 而且真的很拉丝，
0: 就是是我们第一次在蹦蹦吃菠萝包里面吃到能拉丝的菠萝包。
1: 而且就是因为它那个菠萝馅是自己调的，它不是那种让你吃起来特别甜的那种菠萝，
0: 不
1: 是的，
0: 它是酸甜比，
1: 对，
0: 整体的占比跟菠萝包的占比，就这两个馅料跟两个味道的馅儿跟菠萝包的占比口味就大概就是3:7、4:6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两者味道之间也有很巧思的这个配比，所以整体吃起来一丢丢酸，一丢丢甜，恰到好处的味蕾感受。
1: 是，那同时呢，菠萝包也很看火候啊，如果颜色太深了，颜色太浅了，说真的，那都是火候把控的不到位，
0: 都是这个师傅手艺欠佳。
1: 对，然后他的那个火候就非常的均匀，
0: 然后那个天鹅酥哈、啊，就天，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呦，这个天鹅酥没有我在其他天鹅酥吃的造型那么精美，因为它每一个都是
1: 自己手做的，
0: 手做的，可能这个更饱满，可能那个稍微肚子瘪一点，
1: 对，
0: 这个就是能原谅。但是我觉得可圈可点的是什么？是那个榴莲天鹅酥啊，黑天鹅榴莲酥，它里面的那个馅儿，纯榴莲肉打出来的榴莲泥，
1: 它很润
0: 很绵密，
1: 对，

0: 有的那个榴莲，其实我买过那种网上的那种送到家里边来的，其实它整个有点干吧，
1: 是吧？
0: 对，然后还会有点油。
1: 嗯，但是他们家那个榴莲酥，那个起酥的酥皮油润感就没有那么富足，它反而给你的润的感觉在它的馅料上。
0: 如果你要想吃这个起酥起的非常好的，那它的这个
1: 叉烧酥你值得一尝，
0: 简直是，哦天哪，绝了！
1: 它是让你觉得意外的好吃，就跟那个和牛蛋挞似的。
0: 对，
1: 那个和牛蛋挞好吃到什么程度？那天我跟阿祖去拍的时候，它一份是三枚嘛，
0: 对，
1: 我们点了两份，
0: 本来就是只有一份嘛，然后我们就说你再给我们来一份，
1: 真的不够吃，就是可能刚说和牛。牛蛋挞，蛋挞不是甜的吗？里面加上肉，这能好吃吗？朋友们，相信我们，好吃的。
0: 对，
1: 好吃的。
0: 从来没想象过这个蛋挞里边能加上牛肉，因为它牛肉里边还加了洋葱。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一个洋葱把这个蛋挞本身的甜味儿跟这个牛肉本身的一些咸味儿哈，
1: 做了一个过度的衔接。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和牛有一丢丢的肉香和肉的那个咸，一丢丢的这个咸味儿，但是。不抢镜，不突兀，
0: 对，通过洋葱进行了一个融合，
1: 然后你再吃到那个蛋挞叶的甜香配合在一起，再加上那个蛋挞皮，你觉得哇，意外的好吃，朋友们。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也想吃这种面食的话，那这个西北的面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西北面的扎实，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它这个麦香也很棒，
1: 嗯，
0: 最后呢，它那个辣椒吃起来入口可能会有点冲，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辣，
1: 它就是那种很香很香的油辣椒的感觉，但是并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挑战，没有办法负担。
0: 然后呢，这吃的这么香，说的这么棒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试
1: 试，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去试一试吧。
0: 对，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就自己去试一试吧。好，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好的，今天的最高温度可能比前几天要稍微高一点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来到了28度，但是我看了一下下周整体的温度也就是这样了，
1: 嗯，
0: 也没上30度，但是最低温度呢都在20度左右徘徊。
1: 哎，是这样的天气温度当中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这个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啊。
0: 是，好，那今天的最低温度是19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20度。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哎，就是最近很多的这个手机品牌都已经推出了自己家最新款、最能打的手机。一看价格，说真的，哇塞，你们是不是疯了？
1: 是我冒昧了，
0: 就连我这款手机，
1: 嗯，
0: 然后这个都现在又涨了500块钱
1: 啊，
0: 嗯，
1: 怎么还这样涨的呢？
0: 对，有朋友讲昨天安才我没有进去，我说新词介绍我来的，门卫老师说新词是哪个老师？你怎敢讲？你要是随便讲一个什么哪个老师，人家可能还会给你讲。那醒词是谁个？
1: 他在节目里面说了，在提我们没用。
0: 还醒词介绍我来的，你谁？你私底下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讲，主播刚打开广播，你们说的是哪一家？请看我们刚刚发的视频。
1: 我不是发链接了吗？就在你头顶上那个消息呀、啊。
0: 哎，大家只听这个自己想听的，其他关键内容完全要靠自己脑补。
1: 我真的又伤心又生气。
0: 对，你真敢打名字，新词上。哦，我要被大家给笑死。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最新款的手机啊，这个价格都不菲，我真的可以用不菲来形容哈，
1: 是
0: 大部分的这个手机怕是都得要上万了，
1: 万起步，主要是
0: 对、
1: 哎、
0: 最高的卖到20000多。
1: 在我们当年用上这种全触屏手机的时候，你有料想到有一天一个手机要5位数吗？
0: 对，我是没有想到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手机啊，想问问大家，您自己的手机价值几何？
1: 哎，
0: 这种1-2万的手机，您会入手吗？
1: 今年刚发布的这个手机啊，就是你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吧？
0: 目前还没有。
1: 是为什么？是价格吗？排除价格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0: 还真不是价格的问题。
1: 嗯，
0: 如果就你知道，以我的个性哈，如果这个。

0: 东西我很喜欢，
1: 嗯，
0: 其实这个价格我咬咬牙笨笨倔再问阿爸阿妈来骗一点，
1: 倒也不是不行是吧，
0: 倒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但这个价就是这个颜值方面，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都不是很能打，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机器的这种创新的这个功能，比如说那个苹果他们家的最新的这个折叠的，它的这个设计说，
1: 嗯，
0: 啊它开屏就很好看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这个是亮点，我又不能天天
1: 看屏，天天在那玩，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手机有一个很不友好，你摸鱼都不好摸
0: 啊，为什么呢，
1: 你只要你屏打开就知道你肯定是在干别的事儿啊，
0: 对，然后它那个性能什么的，说真的我们就是打看看视频，我就看个红果啥的，说真的
1: 不必要打开它，
0: 对，没有必要。
1: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就是还是大多数的手机是这种差不多竖版的嘛，16:9嘛，这样的一个屏幕尺寸哈，那像是你用这种阔屏你再打开这种红果短视频平台的时候，那屏幕反而不是变小了吗？
0: 而且它
1: 你要把手机再竖过来，
0: 而且它这个配色，今年的配色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不考虑折叠，我说我能看看竖版手机，
1: 今年那个就是那个
0: 配色我不太爱，
1: 水果的配那个配色不是被网友群嘲说是内衣配色吗，
0: 就男士内裤一套四件的那种，就一盒四件男士内裤的那颜色，就真是的。
1: 我想请问一下哈，哪位男士啊，就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哪位男士买那个红色呀？
0: 我有啊，
1: 勃艮第红啊，
0: 我有啊，我真有啊，
1: 啊，
0: 就是那种男士内衣，它本身它就会有这种配色啊，那种酱紫色啊。酒红色啊。
1: 那我妈给我爸买都会避开这种颜色。
0: 不是那一套便宜嘛，反正穿在里面也看不见了。
1: 那颜色不是有选择的吗？就黑白灰深蓝浅蓝好了。
0: 没有，就有的那个超市里面商超里面卖的那种里面就打折的，我就是打折的。
1: 你就承认吧，你就挑那个酱紫色去的。
0: 所以这个颜色我也不是很喜欢，所以今年
1: 就说之前没觉得，说之后我真的觉得还挺像
0: 就一盒四件的那种，
1: 对，
0: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哈，你的手机多少钱，今年如此之昂贵的手机，
1: 嗯，
0: 1万到2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
0: 您会买吗，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啊，然后7:30以后在健康加油站以后啊，可以在这个抖音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这个手机真的需要这么贵吗，谁会买啊，但是我说真的哈，绝对很多人买，而且据说二手市场里边只要你这次抢到了，你转手就能够挣很多。
1: 真假的？
0: 对，
1: 好，不要去二手市场，
0: 它不是那种二手
1: 二级市场，
0: 就二级市场是因为买完了，第一波买完了，有的人想买但买不到，它那个全新的没有开封的这种手机。
1: 那我买图什么呢？
0: 就挣差价嘛。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近期也是来到了每年一年一度的数码产品，特别是手机这个赛道群鹿逐雄的这个阶段，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面对今年的这个手机新款的时候，你会动心吗？
0: 对，然后您自己的手机价格区间在多少，您觉得到多少价位了 你就不会购买了，
1: 你觉得一个手机合理的这个合适的手机区间价格区间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内，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那我自己认为的价格区间1000到3000，
1: 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来说，我觉得3-4千是我可以接受的区间，
0: 就1000到3000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区间，但你要说的卖到那个10000多了就贵了，我自己其实能接受的价格最高能达到能到8000，
1: 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你要让我自己买的话，我觉得合理区间是3到4千，但你让我趁枕头，就比如讲我们直播的手机，我给你拍视频的我们用的手机，现在用的这个手机5000多我能接受，
0: 就我趁枕头我觉得8000
1: 我不趁头，我撑不了，
0: 就我就觉得就是我极限了，但是你说这10000多我一点我真的都，
1: 但我昨天看到就是我们拍摄用的这个手机，它出了那个新款，
0: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大师的有一个礼盒的那个，里面有两个增距镜，
0: 嗯，
1: 我有点动心。但是我问了我们的那个 业余那个手机测试员同志，他讲呢，那个套组的话，那个大师装的话，不到8000能拿下
0: 啊，
1: 我有一点动心。
0: 你看还8000吗？
1: 那我不是为了以后拍你拍好看吗？我是为了节目组呀。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领导给报销。
0: 然后这个东西价格很贵，然后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砍价的环节，然后就是你要想买便宜，可能只有等到它来年出新款，
1: 或者降价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
0: 但是我们的完美甄选在每天给大家带来的东西的好物的这个价格都是明星产品、经典产品，价格非常之能跟市面上的价格进行对比。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依然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如果你想试一试海蓝之谜又怕正装太贵或者买回来不适合的朋友啊，今天这样的一组小样七件套真的太合适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这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当家产品啊，给2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2罐。天气越来越冷了，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干燥起来了。
0: 我这两天感觉到嘴就比平时干了，
1: 对吧？我会感觉到皮肤比平常干了，
0: 嗯，
1: 然后就要开始有一些油润感的一些面霜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2罐送给大家试感受一下。还有啊，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一支，可以说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是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5件套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了，还是今天给大家做到的7件套广播专属福利，只要229。别着急，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优惠能够拿到手，用上这个30元的优惠，这样的一个7件套只要199，你还在等什么？不仅如此，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的所有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每一件都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7件套的链接了。
0: 早间的7:2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在早间的上班路上给您带来的早安蚌埠。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来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的手机是多少钱的？那今年出了很多的新款手机，价格也都不菲，您觉得您会买那么贵的手机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半年广告以及健康加油站，在之后我们的抖音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 OK 啦。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1: 医生，
5: 医生，
1: 医生，
5: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一开学就晚睡失眠，早上怎么叫都起不来，好不容易放完假，孩子作息啊全乱了。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计划领航科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基层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林德美。
10: 开学后突然要早起早读、按时熄灯，很多孩子都会经历难熬的开学倒时差。不少家长吐槽假期作息彻底的乱套，早上喊不起，晚上睡不着，白天上课犯困，注意力涣散，自己也跟着焦虑崩溃。其实这不是孩子懒不自律，而是生物钟出现了假期时差，强行硬改只会适得其反。很多家庭调整作息都会陷入误区，开学前一天突然要求孩子早睡，第二天强行叫醒，这种断崖式调整会让孩子的生物钟彻底紊乱，出现入睡困难、晨起疲惫、情绪烦躁等问题。想要平稳切换上学作息，核心是循序渐进、微调，不突击、不硬逼，几个简单易执行的方法，家长在家就能帮孩子落地。首先，每天微调15到30分钟，温和地修正生物钟，不用一次性纠正时差，比平时早睡半小时早起半小时，坚持3到5天，作息就能慢慢归位。相较于突然早睡2到3个小时，小幅调整更容易让孩子适应，抵触情绪也会大大减少。其次，固定的晨起仪式唤醒身体活力，起床后拉开窗帘晒太阳，开窗通风，简单的拉伸几分钟，让自然光和新鲜的空气唤醒大脑，同时坚决要杜绝回笼觉。回笼觉会打乱昼夜节奏，让孩子一整天昏昏沉沉，越睡越累。再者，很多孩子靠午睡补觉，午睡时间过长过晚是夜间失眠的主要原因，建议午睡控制在20分钟左右，下午3点后不再补觉，同时适当增加户外活动运动，白天足量耗能，晚上入睡才会更轻松。开学作息调整拼的不是孩子的意志力，而是家长的科学引导和规律的陪伴，不用焦虑急躁，坚持一周温和调整，就能帮孩子彻底告别熬夜赖床，摆脱开学时差，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2: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13: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间的7:36，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旭小奶茶新词。
0: 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雪华山西路和胜利东路的交叉口交通事故发生了，占据了两个车道。
1: 是
0: 雪华山西路和胜利东路的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两个车道。
1: 提醒大家过往的司机朋友哈，如果是途经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早安蹦埠里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说一说，问问大家，你们现在用的手机多少钱？今年出的这个各家厂商啊出的新手机，你有关注吗？
0: 哎，
1: 然后你会买吗？你觉得这个手机价位在多少钱是比较合适的？
0: 那我们来把最近的这个手机圈的一些情况给大家来这个汇总
1: 一下
0: 哈。
1: 嗯、
0: 首先
1: 汇报一下，
0: 小米今年出了这个小米18 Fold， 是官方定义中折叠。
1: 这个中折叠怎么理解呢？就我就觉得这个尺寸吧，打开合上都感觉怪怪的。
0: 对，就是合上吧，就觉得手又觉得
1: 有点小，
0: 打开吧也还有点大。
1: 对，然后这个，然后呢，坊间呢给它像这个体量。

0: 这个体积的，这个尺寸的叫什么阔折叠？
1: 对，因为它的外屏是5.38的，
0: 嗯，
1: 然后展开后内屏呢是7.58英寸的，然后呢这个内部都采用了将近是类似于2:1的标准纸张的比例，
0: 嗯，
1: 看文档刷网页读长文时的这个剪裁会更少一些，
0: 但是看视频的时候可就不是了吧。
1: 然后厚度呢大概做到是5.02毫米、
0: 嗯，
1: 然后重量是219克，在折叠屏里是属于相对轻薄的一档。那铰链也是新一代小米龙骨转轴，抢先苹果采用了双层UTG 超薄玻璃，那官方强调它的抗跌落能力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性能方面呢，它采用的是小米自研的悬界 O3 手机，
0: 嗯，
1: 然后这个芯片采用的是十大合全大核，是不是什么什么这是这个什么词儿啊？反正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手机好。

0: 的是14999，还有一个16+1TB 陶瓷特别版，限量1500台，15999。我期待着我身边有一个。
1: 你应该学那个雷总在发布的时候，你先定价来，你来说定价，我来演一下现场的人啊。
0: 我们今年小米手机带来的16+1TB 的陶瓷特别版
1: 啊，
0: 我们定价来到了多少呢？
1: 多少就很期待。
0: 15999元，
1: 有限量吗？
0: 全球限量1500台，送给我们小米尊贵的用户。
1: 买！
0: 你这个反应是，我觉得我这个定价很良心，是不是？
1: 对，
0: 就是，简直就是给你们捡到便宜了，这1500台
1: 买到就是赚到。就是不是他那个就是现场的那个发布会现场都是这样的，就公布一个价格底下，哇，超值！
0: 我严重怀疑底下有领涨的。
1: 然后今年的手机圈呢，除了小米推出了最新款的手机以外呢，华为也推出了
0: 紧随其后
1: Mate XT2 非凡大师，它继续走了三折叠路线，但折叠结构做了比较大的调整，从之前的 Z 型变成了全新的展翼 G 型双内展，屏幕向内完全收拢，闭合后主屏不再外露。
0: 好，主屏没外露了，我彻底带了本书。它新增了独立的外屏啊，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扫码这些日常高频的操作能够直接完成，这个不假，不需要你把这个大屏再展开。
1: 这大屏展开就有一点像那个圣旨刀。
0: 我跟你讲，你应该很熟悉。
1: 我知道。
0: 我的化妆镜不就是这个造型吗？
1: 圣旨刀，就那种感觉哈。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屏幕哈，在展开之后做到了10.2英寸 3K、
1: 啊、
0: 展开厚度我觉得倒还不错，来到了3.5毫米。官方称啊，在增加外屏的情况之下，依然它是业界目前最薄的折叠屏之一。
1: 那芯片首发的是麒麟9050 Pro， 相比前代性能提升明显、还带来了硬件级的零顿防窥屏版本以及手写笔套装。
0: 就是这个，就是非要在这个基础上面，非要再加一些选配装件嘛，才能体现出它超高档的这个价位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0: 16+256，起步就是16+256。但是我问题又来了，哎，你这个尺寸，你这个段位的了啊，你配个256够谁用？你就把这一档也划掉。直接就16+512，
1: 我觉得直接上1TB 得了。
0: 对，就没有1TB， 你就这个机子，我觉得可能都有点不匹配了。但是它确实也很可能考虑到有一些用朋友的这个
1: 良心啦。
0: 对，它的起步是16+256的配置，价格是多少呢？19999，你没错，
1: 20000都不到。好，继续。
0: 16+512的是21999，
1: 哇，22000都不到，
0: 应该没有加多少钱，对不对？16+1TB 的是23999，
1: 这个感觉好像性价比高
0: 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蹭，就是你的那个预算蹭劲还行的话，你就直接冲
1: 1TB 的，
0: 16+1TB 的，
1: 对。
0: 然后16+1TB 的，它有一个零顿防窥平板，就是
1: 你就不用贴防窥膜了。
0: 哎，对对对，多少呢？24999，
1: 嗯。
0: 就加1000块钱，你就能升级到防窥屏。
1: 对，
0: 16+2TB 手写笔套装版，29999。你的反应呢？
1: 对，我的反应就是
0: 哇哦！
1: 我这个真言不出来，这个
0: amazing。于总在发布会上特别提醒啊，说这个存储成本，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芯片也全部都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说这个定价。非常有诚意了，
1: 我也觉得，反正这个，因为它这款手机都是面向的商务人士啊，这种商务。
0: 刘德华在发布会上说了啊，就这个，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用，不要找他，找于总。
1: 就是反正我觉得吧，就这种得那种老总啊什么，这种人用可能就比较合理，因为它是整个设计就偏稳重偏。
0: 我好期待，除了在，那个体验店里面就能够看到这款机子，能够在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真机，
1: 但是它这个华为 Pura X View 这个手机，我觉得就整个这个，就是，
0: 它这跟小米的那个折叠上之后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我说真的，就今年大家的这个设计好像都，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几家你颜色你们是商量好的吧？
1: 对，都用了这个勃艮第酒红，对，内裤色。
0: 你们是不是在达成了某种 这个是伤。

0: 然后就引领一波新的时尚风潮。
1: 穿普拉达的女王，设计手机的女王，嗯，对。今年的 Pura X View 起售价是5999，定位比三折平，那相比一下是亲密了，
0: 它主打
1: 亲民了不少。
0: 对、
1: 啊，
0: 它主打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不折叠但更宽的新型态。
1: 它真的很宽。
0: 它。但我觉得这种手机对女生来说就不是很友好啊，
1: 就是对于我来讲也很不友好，
0: 对吧？就你一个手没有办法握住它，
1: 是。那紧接
0: 天天两个手在那抖抖抖抖抖抖抖。
1: 那紧接着就是苹果，那在本周也是发布了这个发布会，然后就是折叠屏啊 ，Pura 啊 iPhone 多啊，
0: 对啊，
1: 对啊，就这手机真的很贵啊，所以你看今年的这个手机。推出整体的价格来说呢，都是比较昂贵的，然后10000往上走吧。
0: 我就很担心，如果用了这样的手机，那比如说我们拍的视频之后，是不是还要，它会不会自动适配大家的手机的屏幕尺寸，让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1: 我更担心的是，这一轮涨价以后，恐怕以后每轮的这个手机大概是不是都会是这个价格？
0: 嗯，
1: 那我跟你讲，我就苦死啊了。然后小龙鱼说我准备买这个三折叠华为，
0: 嗯，
1: 然后说他不是，他是那个 DUO，
0: 哦，对对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多邻国的那个
0: 对啊
1: 机甲库，对啊。然后有朋友说配手写笔，这个手机就知道太尊贵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我的魅族手机都绝版了。
0: 所以你看他这个系列哈，他这个系列都是刘德华这样的影帝级的人物去代言的，所以
1: 我觉得就是得刘德华这样的人来代言吧。
0: 就刘德华用它，你觉得很正
1: 常，就有质感。
0: 你要让我去用它，就觉得我在装。
1: 对，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场景。
0: 对，我有什么使用场景需要用到它？
1: 我感觉都是哪个局的局长，哪个厅的厅长拿出这种三折叠，我觉得就很合理。
0: 我讲句最现实的问题，用它，我给你拍视频，我都不方便。
1: 你讲不怎的，但是你不觉得，如果是哪个领导拿这个三折叠，你就有一种这种皮泥众生的这个感觉吗？来凤，我
0: 皮泥众生来了，
1: 就是这种，你讲个似的
0: 啊啊啊！不好意思，我的电话想拿出我的三折叠，哦，是 Flora，
1: 是 Emilia。
0: 是陆可，
1: 南柯一梦说110先跟小米凭啥卖那么贵的，他
0: 凭他芯片升级啦，
1: 凭他设计好啊，
0: 凭他今年引领了这种扩折叠的一个概念啊，
1: 对啊，
0: 你看引的水果都开始加入商战了。
1: 有朋友说一个冰箱一个空调一个电视机三件套才多少钱，
0: 现在电视的价格你便宜点1000多就能买。
1: 对，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拿这种东西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能比的可多了，那10000块钱能买多少膜，你要讲那个的，你不能拿这个东西跟，就是你只能在同价的东西上，
0: 就
1: 同产品，
0: 对，
1: 你只能在同产品上比，
0: 对，
1: 如果你放了一个其他的这个物品比，我说真的，那我们就不用消费了，
0: 那对比没有，就是没有对比的必要了，
1: 对，那你就
0: 还应该在其他条件相对均衡的，
1: 那么贵的东西我买多少斤牛肉吃了，
0: 嗯，
1: 我办健身卡买私教办多少节课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是
0: 他们的芯片有没有 A20 Pro 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用水果，好吧，就是我曾经用过水果，但我实在是觉得我用不来，
1: 对，
0: 所以我的态度，我对他，我承认他在江湖的地位，但我不喜欢。
1: 我自己用过那个110先，然后我自己是怎么觉得，我最后为什么又换回来了，就它功能太多了，说真的110先的手机功能真的非常多，而且真的都基本上你的很多的这种场景，那种为了方便，它都给你考虑到，
0: 它都考虑到了，
1: 它都考虑到了。水果手机是真没有这些功能，
0: 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更简洁，
1: 我就觉得很简
0: 单，他不需要，
1: 我就觉得简单一点吧。
0: 就是到了一定的那个阶段，就可能就是需要一种返璞归真的使用方式。
1: 对
0: 对，就是大家根据你的需要来选。那我现在用的就是小米家的，我觉得用的也挺好
1: 啊。
0: 对，然后我们拍摄，就是大家看到我们所有的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探店视频，我们用的是蓝厂的手机。
1: 你看打工人用，有朋友讲打工人用折叠屏在工作时对着手机念时真的很像读圣经。
0: 奉天承运大胆。
1: 然后我还说几部手机能买一辆车了，卖手机的真勇敢。
0: 不好意思，你那个1842，你现在。

0: 看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用的就是蓝厂的手机在直播。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拿那个国产手机在直播的，其实它效果特别好，它的这个影像呈现方面来讲真的非常好。
0: 嗯，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没有谁好谁坏哈，就是你自己根据
0: 自己
1: 的财力来选择，
0: 对，你的喜好，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嗯，南柯一梦说，我第一代小米粉丝，第一代手机电脑抢的，荣耀也用过几部，真是心寒。
1: 你心寒在点在哪？你
0: 心寒的手机是什么啊？
1: 就心寒的点在哪里？
0: KK 对于鸿蒙的这个评价不高，那你觉得它评价不高哪里觉得？
1: 我说句真心话，我对于这个系统目前来讲我也是持一个
0: 它还在需要就是大量的数据支持它，然后自己去调试，
1: 就是从夯到拉，反正肯定都不到拉。拉上面一个是什么
0: 拉
1: 路人啊， NPC 啊，
0: NPC
1: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在路人跟 NPC 之间吧，他很多软件都不适配，
0: 他不完全适配，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哎，你不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你不应该先把这个东西搞好了再推出来吗？
0: 他就搞了，好像搞了一个实验品。
1: 对，然后有很多人就不小心
0: 就
1: 把自己的手机升级到鸿蒙了。
0: 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除了药品之外，我真的是在数码界我也是开了眼了，
1: 我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
0: 就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在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件都测得那么精准嘛，所以他需要一个用户的数据使用，然后来给予他的这个反馈。
1: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就当时我的那个华为 Mate 60 Pro，
0: 所以在他换鸿蒙之后，我又换了小米。
1: 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用。
0: 所以大家就是目前市面上的主打的一些品牌，我都用过，水果我用过，摇领先我用过，米家我也用过。
1: 那你用的还真多。
0: 对啊，就你蓝厂的我也用。哦不，除了 OPPO 我没用。其他的你看
1: OPPO 出的那款折叠也很好看， OPPO Fold
0: 那个
1: 好看，
0: 是
1: 好
0: 看。对，我也很期待它今年的那个产品。Vivo 我用过，我现在在用的那个我们直播的手机和我们拍摄的手机用的就是 Vivo，就是同样的画面它拍出来真的色彩度，然后它的那个皮肤的细节它是还原的更好，算法呈现的更好，每次给阿祖拍的都我不需要在后期就这种状态，所以我愿意用它。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正在就是日常使用更多的手机哈，工作手机用的是小米
1: 啊。
0: 对，
1: 然后那个有朋友讲啊，鸿蒙软件不适配，堪比之前的折叠屏，给我劝退用苹果去了。
0: 嗯，
1: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被这个鸿蒙的这个系统
0: 有伤到哈，
1: 对，
0: 有伤到，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你的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哈，你能不能够支撑着你的这个信任度忠诚度能不能够支撑着你。
1: 我朋友无意中升级
0: 过渡完，
1: 我朋友直接升级了，当时升级了那个鸿蒙，他特别开心，然后气死了，红包也抢不了，
0: 热血鸿蒙
1: 什么都搞不了，只能打打字。
0: 然后他确实
1: 后面然后有进行了一些调整
0: 优化，对，他有那个优化之后要好一些。哦，
1: 是。然后坚持说华为 Mate 80 Pro 手机确实更容易烫，我现在就用的是这个系统，鸿蒙的那个系统是吗？
0: 嗯，
1: 我觉得用手机跟这个你就是这个上升到这个层面，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升到这个层面。它就是一个手机，它就是一个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0: 嗯，
1: 对，那小米粉啊，那他就是喜欢小米。
0: 对，
1: 华为的那种花粉啊，他就是喜欢他自己旗下的手机。
0: 嗯，
1: 那果粉就是喜欢蓝厂绿厂，他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喜好。
0: 对，
1: 对吧？
0: 你不得不说，你看蓝厂，我刚刚跟阿祖还在说嘛，蓝厂今年新出的那个升级的 X500，时候的什么什么设计师还是什么什么那个套装，我就看中了那个增距镜。回头看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把我们的拍摄机换一下。
1: 有朋友说啊，我现在的手机就2000多块钱，我就发个微信啥也没用到。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在用的手机是什么款式的手机，什么价位？然后最近这几家，尤其在9月份，这三个大品牌似乎都出了自己的这种旗舰机，
0: 哎，交出了今年的很重要的一张答卷哈，回馈他这个各自厂商的用户，
1: 对，
0: 忠实的这些用户朋友们啊，所以大家在现在这个手机的价格体系当中，你会去考虑更换你现在的手机吗？你觉得这个手机的这个价位在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1: 龟小孩说我在等 Mate 90，要是不好看的话，我就直接买阔直版了。然后坚持说天热我得玩啊，反正不太敢打游戏， 我反正不打游戏，所以我一
0: 直对我也不打游戏，所以这个问题
1: 一年四季都不觉得手机热。
0: 我还好，除非就是我一边在刷剧，然后我一边在干别的，我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是，
0: 嗯。
1: 然后大魔王说：“我第一次刷到98.4，希望你以后第一次刷到了，你以后都能刷到。
0: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多给我们点两个赞，增加我们的亲密度。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你还会刷到我们。
1: 一回生，二回熟，三次就是好朋友。”然后这个邓杰说，我现在用的就是小米，嘎嘎好用，我又不打游戏，纯粹就看看视频，打打微信。
0: 我也觉得我现在用的小米还挺好用的，我主要买它是因为它后面的背屏。
1: 也有朋友说鸿蒙系统现在优化的挺好的，因为现在我也不用，我也不知道鸿蒙系统现在优化到哪一步了，
0: 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哈。
1: 可乐汉堡说，我每天打开抖音的就是你们，那我很荣幸啊。
0: 哇，那说明你跟我们之间的热度很高。哎，
1: 是
0: 火花断了没？
1: 对，宁宁说我用的苹果17啊，我用的是17 Pro。
0: 嗯，对吧，你看时过境迁也说拍照还是蓝场绿场的好看。
1: 嗯，
0: 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两家可能算法也各有不同哈，但是我更喜欢用蓝场的
1: 啊。有朋友说苹果信号太差了，
0: 同意。
1: 我说真的哈，我也觉得苹果的信号，
0: 特别是在地下车库
1: 到
0: 一些比较犄角旮旯的地方，
1: 那得看碰到哪个通信商，碰到那个
0: 水果加
1: 某通某信
0: 某信，哇，那你就
1: 又一个不吱声。
0: 你就是信号弱的天选之人。
1: 苹果只能那个跟移动搭在一起
0: 适配，
1: 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苹果手机就有时候在信号满的时候，你信号都感觉不是很好。
0: 嗯，所以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是果断换回了那个啥，换回了小米。
1: 我的妈了，我跟你讲，要是苹果配上那个某桶，我说真的啊，你就在某些地方你就等着人间四连吧你。
0: 好像开辟了一个什么新的赛道，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乐汉堡说，嗯，小米水果我都有。我就是小水果加某通，我的妈耶。
1: 阿信说，我是小米一代一直隔代换到现在的小米14 Ultra， 我马上就要换不起了。
0: 哎，刚才有朋友说到换的那个米的14 Ultra， 然后是那个淘来的哈，非常划算，非常之划算。楠楠说，我5月份4500买了一个手机，昨天闲鱼4300给卖了
1: 啊，
0: 又用回了1+11。哎，一加也还可以。你是喜欢打游戏吗？
1: 楠楠说 iPhone LE SIM 卡信号怎么样，想换。我的个马了，你还想你用这个手机你还敢用那种虚拟 eSIM 卡，你整死人，怎么想呢？
0: 信号更加飘忽。
1: 对，我觉得这信号肯定都飘了，都不知道飘哪去了。
0: 竹杖芒鞋轻声马说，10000以内的我都能接受，我用的是 OPPO Find X9U。 哦哟，那你真是大碗，加上增距镜10000多。
1: 我的预算呢，就是最高预算呢是8000。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就是这个8000在如果是再突破一次底线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也能突破到10000。
0: 嗯，
1: 对，因为毕竟9000多的我也买过。
0: 嗯，
1: 但是如果超过10000，我肯定就不会考虑了，这个想都不用想。然后心想事成说，咱蹦蹦主播给我寄一箱石榴吃啊，那祝你早日心想事成吧。
0: 我也希望主播能给我寄一箱石榴吃，
1: 我还希望你能给我寄一下你们当地特产给我吃呢。我们这是节目啊，我们不是许愿池里的锦鲤。阿俩那么抠搜的人，你让阿俩给你寄东西，你也不要我命来。
0: 他的 IP 在安庆，然后不安 IP 在江西，然后又写的安徽安庆，所以你是安庆人是吗？那你找我们要石榴，你会不会许错许愿池啦？你搜一搜安庆交通广播呢。
1: 关键是我那么抠搜的一个人，真是，你在想什么嘞？
0: 江西有什么？
1: 江西
0: 辣
1: 椒炒肉。
0: 那不是湖南的吗？
1: 那江西有辣椒炒肉。然后有朋友说然后宁宁说，我个人觉得苹果的那个 iOS 系统非常好用，常用不卡。
0: 嗯，
1: 它其实好，它就好一点。
0: 嗯。
1: 哦，因为马上到中秋节了，怀远的16就快上市了。
0: 对对对。
1: 有朋友问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餐最近吃了些什么？
0: 我们今天最新一期哈，今天早上发布的这个早餐，跟大家去到的是张公湖畔的宋朝茶酒楼。
1: 对。
0: 你听这个名字，它就很亲民。
1: 对。
0: 然后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在那种雅致的环境氛围当中，
1: 嗯，
0: 体验广式和 特色淮河早。

0: 好茶这样的一种碰撞。
1: 您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蹦蹦广播啊，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评论啊，一键三连。
0: 嗯，
1: 然后朋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有很多怀远的朋友哈，我是怀远的，我也是怀远的，我是怀远的，怀远哪里的？怀远藏坟的。
0: 好，
1: 怀远白莲坡的。然后有朋友讲啊，我用的是17 Pro Max， 石墨镜先说我用的是17 Pro Max，
0: 嗯，
1: 然后感觉太厚了，像块砖，考虑考虑要不要换 18P， 那买呀，你喜欢就买，而且你这个手机如果现在用那个、用自己苹果的那个系统回收的话，像我的这个手机现在回收价是
0: 绝对不着，
1: 我也觉得它这个电池，
0: 以我用了很多年。遥遥领先的品牌的手机，就是它的系统、就在鸿蒙之前的系统，我觉得用的还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卡，我也没有遇到过卡的情况，但是确实让我觉得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电池，就是电池，
1: 但它充电速度真的很快，
0: 现在这个充电速度已经不是问题了，技术层面也已经不是壁垒了。
1: 然后这个哈哈说你们讲的都对。
0: 大瑞说啊，主持人，因为我从来都不玩手机游戏，很少看视频，然后平常微信用的
1: 就光聊天了是吧？
0: 微信用的多，拍照都很少，所以我没有必要追2万2个 W 左右的非凡大师之类的。
1: 我觉得你这个情况，
0: 所以这个事情、
1: 我觉得你这个情况2000块钱的手机就够你用了。
0: 对啊，他说他的手机现在就是3100左右，今天新出的手机不会买，他觉得手机价位2000到3000比较合适。
1: 我只想说，孩子，你少聊天天吧，真是。
0: 哎，人家聊天能聊出自己非常深厚的人际网络。
1: Cam 说阿晨最近又变帅了，我最近都有在偷偷做医美。
0: 对啊，
1: 对啊。然后猪排又吱声了说100块钱剪个头发，你还别说银泰那某某某的，别去哈，我进去啥样子，出来啥样子，1个多小时。我跟你讲，你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剪头发，
0: 嗯，
1: 你知道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年纪了。
0: 怎么说？
1: 就如果说剃头3天丑的，
0: 嗯，
1: 这个一定是年轻人。
0: 嗯，
1: 如果说你剃头进去跟剃头出来颜值没怎么变化，或者是颜值变好看了，
0: 嗯，
1: 说明你年纪大了。
0: 嗯，剪完精神了。
1: 对，
0: 哎，就说明你可能就已经有一些岁月的历练了。
1: 抖音里边有一个音频配上那个音频说我好像有点老了。
0: 啊，为什么说了说完有点心酸。
1: 真的，就你剪完头发立刻变好看的，
0: 嗯，
1: 就说明你老了
0: 啊。
1: 如果你剪完头发就还不如不剪呢，说明你是年轻人，过2天就好看了。
0: 那如果我介于这个之间呢？
1: 那你可能在即将变老。嗯，
0: 等你请拱手的时候，你别让我一个人做节目，我跟你讲。
1: 你们自己反思一下，自己剪完头发是剪完头发，你照镜子说：“嘿，这小伙，嘿，这大妞长得真漂亮。”
0: 我剪不剪都好看。
1: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剪说，我的妈，怎么剪的跟不剪的样？
0: 嗯。
1: 你首先我跟你讲，你不要怀疑理发师给你剪的不好。
0: 嗯。
1: 你应该庆幸你很年轻。
0: 嗯。
1: 对。虽然话很不好听，但这是真相。我这个人说话就是，嗯，有没有说明你没选对 Tony？ 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我还想说一句话，
0: 嗯，
1: 如果你跟你的照片发出来的照片都长得一样的话，你能没有对象吗？嗯，如果你跟你发出来的照片都长得一样的话，难道真的没有人找你出来玩吗？
0: 所以你的意思，我到现在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什么朋友能够一约就出来跟我一起约饭，是因为我的问题？
1: 没有，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哦。
0: 我就是以为前两天我给你发了一个人到40就会有老人味，你
1: 怀恨在心。怀恨在心。然后猪排又吃成和此处沉默3分钟。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个手机啊，
0: 嗯，
1: 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美颜，
0: 嗯，
1: 就真的过度美颜了以后，就是你真的去面见别人了，然后人家会说
0: 掉线了，
1: 嗯，跟我 那谁跟我聊